0: 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早上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关注到的是调频 95.1 兆赫，调频 88.9 兆赫，每天清晨为您准时带来的民生派。那么今天啊是在周末，所以说周末我们会有四个小时的特别节目要送给大家。那么周末的节目当中啊，会一改之前的节目的这种常态化的一种设置，在周末我们会把更多的一些轻松和快乐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好朋友。那么参与节目的方式，大家呢依旧可以通过几种互动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那么大家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参与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互动里。大家呢可以关注听见灵坟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在这样的一个周末，您有怎样的一个计划和安排？这个周末您计划怎样去度过？都可以来到我们今天早间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参与节目的方式，再一次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两路热线2011505、2011506，或者是通过微信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听见灵坟。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

0: 自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清风。
1: Hello， 谢谢谢谢，
0: 欢迎你的到来。我们也是好久都没见了，这一次能够合体太有意义了。
1: 对，这首歌终于可以唱了。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3个10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

0: 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济南音乐广播 Music 88.7的主持人麦麦同学。新春之际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兔年大展宏兔，兔步青云，扬眉吐气，前途无量。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2: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由 FM 九四六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文化休闲频率所推荐的低苦爱乐队，是中国极富西北特色的民谣摇滚乐队。前身是1999年成立于甘肃省兰州市的纯秀乐队，2003年改为低苦爱，由主唱兼木吉他手刘坤、吉他手周旭东、贝斯手席斌、打击乐手窦涛四个人组成。他们的音乐以质朴的民谣为根基，风格独立迷幻，有很浓的实验色彩，风格沿袭了低调与民族，编配加入了木鱼、瓷白绫等大量的民族乐器及丰富的采样，强化了音乐氛围的营造，作品日臻成熟。近年来，低苦爱获得华语传媒奖最佳乐队、豆瓣阿比路最佳专辑、阿比路年度单曲、中国摇滚20年最佳唱片得主等一系列的奖项。在2022年度的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当中，他们也通过在总决赛的现场演唱的一首《清晨日暮》，一举获得了原创乐队组金奖的佳绩，祝贺他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低苦爱》。

一首有着宽广情怀的，来自低苦爱乐队的《清晨日暮》。这是以这样的一首歌，在2022年度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总决赛的现场，打动了所有的评委和观众。

下面的这首珍藏是以我国独有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着植物活化石、植物界大熊猫美誉的汞桐为题制作的一首传达爱与和平理念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宣传歌曲。自从1869年汞桐在四川牟平被发现以后，其先后为各国所引种，成为各国人民喜爱的名贵的观赏树种。因其花形酷似展翅飞翔的白鸽，所以又被西方的植物学家命名为中国鸽子树。传递和平、成就梦想是世界性运动赛事永恒的主旨。形同和平鸽的汞桐花，作为在四川发现的珍稀植物，是和平与梦想最四川、很世界的阐释和承载。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低苦艾乐队的《珍藏》。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机油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当发动机出现烧机油，不及时处理会导致发动机加速无力、油耗增加、怠速不稳、排放超标等一系列问题，严重时还会导致发动机报废。烧机油产生的费用以及一系列后果也让车主非常头疼。那么汽车出现烧机油的原因有哪些？平时我们该怎么预防和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说到汽车烧机油，从专业维修技师到普通车主，在这个问题上啊，都能插上两句嘴，发表一下观点，好像自己的车不烧点机油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造成全民都对烧机油的这种现象啊如此熟悉的一个局面。主要是现在烧机油故障的频率比较高，如果您的发动机故障灯常亮，多半是烧机油引起的。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发动机是允许一定量的机油消耗的，只有超出了最大机油消耗量才算是烧机油。目前流传最广且普遍被认可的说法是，每1000公里机油消耗量不得超过 0.3 升。也就是说，当机油消耗达到这个限值时，你的发动机就已经不符合国标的使用要求了。但并不是说机油消耗没有达到这个限值就是不存在烧机油的情况，这需要看发动机的具体表现。

功能。首先，它作为润滑油，可以减少零件移动时的相互摩擦和损坏，例如减少气缸套和活塞环之间的摩擦。第二呢，就是它是冷却剂，可以吸收发动机燃烧时由于冷却液不易达到及燃烧产生的热量，从而保护发动机不会过热工作。第三呢，就是润滑油形成的油膜相当于密封剂，防止燃烧压力外泄以及燃气窜入曲轴箱。第四点呢，就是它是清洁剂，它可以防止燃烧时产生的污染物和氧化物杂质粘附在发动机内部，保持发动机内部的清洁。第五，机油还是防锈剂，它可以中和燃烧气体中产生的酸性物质，防止发动机生锈和腐蚀。正因为机油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才必须要保证有充足的机油维持运转，一旦烧机油就会导致发动机不可逆转的创伤。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判断烧不烧机油，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来查看。首先看缸盖，证实链条和发动机底部有没有渗油漏油的现象，如果有，那问题最好解决，更换密封垫就可以了，也不需要拆发动机，维修成本最低。第二呢，检测汽车冷车的时候啊，排气管是否有冒蓝烟，冒蓝烟就说明是汽车的气门油封老化了，机油渗入气缸内和燃油一起参与燃烧，会产生蓝色的烟雾，把气门油封更换掉就能解决问题。第三点呢，就是汽车在急加速的情况下排气管冒蓝烟，说明发动机存在烧机油现象，这时啊，我们就要考虑更换掉活塞三件套，或者通过检查缸压确定。最后一个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废气单向阀损坏了，导致机油进入进气歧管烧机油。发动机一旦烧机油，建议您还是找专业的维修人员对症下药，千万别病急乱投医。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徐誉滕的《等一分钟》，流畅的旋律，伤感的歌词，磁性的男音，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曾经在汶川地震当中，有一个男孩被埋在废墟中，他一遍遍地听着储存在手机里的《等一分钟》，熬过了整整77个小时。想不到这首歌的背后还有这么一段让人动容的故事。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发动机烧机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烧机油，其实按行业术语规范的说法是机油消耗超标，当机油的消耗量超过了正常的消耗量，就是常说的烧机油。一般来说，指机油进入了发动机的燃烧室，与可燃混合气一起燃烧。它会使车辆的机油消耗量上升，尾气排放超标，润滑不足，氧传感器损坏等不良后果，严重的甚至引起发动机报废。产生烧机油的原因也是错综复杂的，稍后为您继续介绍。

我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根据维修经验，烧机油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发动机在长期工作的过程当中，会在气门、活塞和缸壁表面形成大量的积碳，加剧活塞与气缸壁之间的磨损，大大降低密封能力，使进入燃烧室燃烧的机油增多，从而使机油消耗量增加。那第二呢，就是气门油封老化而引起密封不严，导致机油随着可燃混合气一起进入燃烧室燃烧。第三点呢，就是空气滤清器太脏，引起了堵塞，导致进气不畅，进气压力降低，产生负压的情况，机油在负压下被吸入燃烧室。第四点呢，就是油气分离器或曲轴箱通风阀损坏，油气混合气顺着废气回收管进入进气道，随后进入燃烧室，造成机油消耗。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发动机烧机油的原因五花八门，造成了久治不愈，让很多车主都无可奈何。如果是正常磨损，比如在行驶了20万公里之后出现的烧机油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该大修就大修。但如果是非正常磨损，发生在车辆刚买和使用时间不长就出现烧机油，这说明有可能是产品本身的质量缺陷，或者是使用不当造成的早期磨损，需要您及时和厂家及 4S 店联系沟通维修，更换零部件。烧机油后能不能一直用机油为发动机续命呢？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会让三元催化器承受过多的负载而损坏，同时也加大了拉缸的风险，缩短大修的进程。所以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还是科学判断原因，解决掉故障，而不能仅靠添加机油

我们平时在用车时怎样尽可能避免烧机油的现象呢？一、选择高品质机油，减轻发动机磨损，增强气缸的密封性，减少烧机油的发生。第二呢，就是选择正版机滤。好的机滤不仅能起到清洁发动机内部、节油、降低排放的作用，还可以减轻机油消耗及烧机油问题。第三呢，就是加高品质的汽油，品质较好的汽油同样可以减轻烧机油的现象。第四呢，就是要按时保养，延缓烧机油现象的发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
1: 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铁柱家刚装了个防盗门，但是家里的东西还是被偷了，于是他打电话就给防盗门的厂家。
3: 哎，你们这门怎么回事啊？防盗门怎么不防盗呢？
2: 先生你好，请问门还在吗？
3: 在啊。
2: 啊，那就是没问题。防盗门顾名思义啊，就是门不会被偷。请问您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3: 公司一个男同事向老王请教，
4: 哥，我跟我媳妇儿啊结婚才半年，可是几乎天天吵架，你跟嫂子有什么相处之道吗？
2: 老王抽了口烟，意味深长地说道，兄弟，我这么多年就悟出来两句话，我只要随便挑一句就能让你嫂子安静下来。
4: 哦，真的吗？那赶紧跟兄弟讲讲呗。
2: 这个呀，哎，第一句呢就是你是对的，第二句是买吧。老王的儿子单元测试没考好被叫家长了，气得老王指着鼻子就说道，
4: 你这个小子真不争气，你爸我上学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让你爷爷被叫去过学校。
2: 孩子抹着眼泪看着奶奶，像是在问是不是真的。奶奶很认真地说道，
4: 嗯，你爸没骗你，讲的都是实话，当时你爷爷在船上当船员，一两年也不回一趟家，都是奶奶去学校受训。
0: 当年大头曾经有过一段异地恋，一天女朋友打来电话，
2: 我的钱包被偷了，我身上没钱了，你能不能给我打2000块钱呀？
0: 大头看看自己所剩无几的钱包，灵机一动对女朋友说，
4: 嗯，我会寄一个比钱还要有用的东西给你的。
2: 谢谢你亲爱的，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是银行卡吗？
4: 嘿嘿，到了你就知道了。
2: 最后大头寄过去了一箱红烧牛肉面。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阿豪不想去上课，就叫哥哥阿贵冒充老爸给老师打电话请假，结果电话一接通，阿贵就说，
5: 李老师你好，我是阿豪的爸爸，我弟说他今天有点不舒服，想要请假一天。
2: 上小学的时候，哥哥去班级找王美丽，老师好奇地问他，你和你妹妹长得怎么一点都不像啊？你是她亲哥吗？
4: 老师您放心，这么丑的妹妹是不会有人冒充她哥的。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阿贵和阿豪从小感情好，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玩耍。小的时候呢，两个人一起出门，看到猫狗之类的小动物，哥哥阿贵都会冲着他们大声喊：
2: 阿豪，你怎么在这儿？
3: 每当这个时候，阿豪总会懊恼自己慢了一拍，被哥哥阿贵抢先了一步。总有一天，弟弟要比哥哥先要看到一条狗，他像惊喜地看到了亲人一样，冲着狗大叫：
2: 哥哥，你怎么在这儿？一天，老婆问铁柱：哎，你知道最好的炫富方式是什么吗？
4: 买好车。
2: 错，别人会以为你是司机。
4: 那戴好表。
2: 也错，别人会以为是高仿。
4: 那是什么呢？
2: 就是把钱花在我身上，我保养的肤白貌美，就算你穿个大裤衩配拖鞋，只要我往你身边一站，别人就会说这女的肯定图他的钱。
3: 铁柱愣了半天说：
4: 听着好有道理的样子。
2: 今天老王在路上规规矩矩地开车走，突然被一辆车追尾了，他下车就对驾驶员大吼道：
5: 你会不会开车呀？
2: 没想到司机很坦然地看着他说：不会呀。
3: 老王再看看坐在他旁边的教练和后面挤成一堆的学员，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2: 头去相亲，两个人谈得很不错。吃饭的时候，女孩就问：你喜欢小动物吗？
4: 小动物？当然喜欢了。
2: 哦，喜欢到什么程度呀？
4: 顿顿都有。
3: 老王儿子问妈妈：妈妈，你说人为什么要工作呢？
2: 那是因为人只有工作了才能拿到工资呀。
3: 那是不是只要工作了就都能拿到工资呢？
2: 妈妈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孩子又疑惑地问道：
3: 那你说家里的活都是爸爸干的，为什么每个月末都要把工资交给你呢？
2: 倒霉孩子，哪来那么多问题，赶紧写作业去。
3: 大头一个人去旅游，参观了一个寺庙。大头有心事啊，进了寺庙不管三七二十一，跪在地上咣当就磕头，嘴里还念叨着：三老四少各位大佬，保佑我早日遇到美好姻缘。
2: 一旁的导游尴尬地说：先生先生，这是文庙啊，供奉的是孔圣人，是求学业成绩的。
3: 大头听罢想了很久，继续说：
4: 哦，那就请保佑我娶个女博士吧。
2: 上大学的时候，亚楠和舍友去食堂吃饭，只见旁边桌子上的一个帅哥走过来，对着室友说道：
6: 美女你好，我们是市场营销专业的，我们老师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到五个人的手机号，你能把你的手机号发给我们吗？
2: 于是舍友把手机号给了他。一旁的亚楠就问：哎，不是说五个人的手机号吗？为什么不要我的呢？
6: 结果帅哥看了亚楠一眼说：啊，不好意思，已经够了。
3: 老王向老婆要零花钱，老婆在纸上写了一大堆的数据，然后跟老王说：
2: 老公你看啊，每个月供房供车柴米油盐水电煤气孩子的花销，就你那点工资，你觉得还有富裕吗？
5: 那你的工资呢？
2: 我的工资关你什么事儿啊？今天大头带着狗狗下楼买东西，店里一个小女孩盯着狗狗看了很久，忍不住对他说：叔叔能摸一摸你家的狗狗吗？
5: 叫哥哥。
2: 哦，叔叔能摸一下你家的哥哥吗？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电影可以出了，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美国著名演员尼古拉斯凯奇，在十多年前凯奇最辉煌的时候，有一部影片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那就是05年他主演的《国家宝藏》，可以说是大获成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部由凯奇主演的影片《国家宝藏》。美国影片《国家宝藏》是在2005年的3月在中国上映，影片在北美上映就拿下了 1.73 亿的票房成绩，给凯奇可以说是带来了演员生涯的高潮。那么最后呢，这部以夺宝解谜的精彩冒险故事拿到了 3.5 亿的全球票房。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尼古拉斯凯奇饰演的考古学家名叫本·富兰克林·盖茨，他打算凭借世代相传的家族秘密去寻找一批宝藏，于是在寻找宝藏的过程中遭遇了一系列的惊险故事。影片开始，本和他的同伴伊恩、莱利等人在北极雪地中发现了古船夏洛特号，在古船里

0: 笨发现了一个烟斗，当笨把烟斗上的雕刻印在纸上时，出现了一段文字，于是笨念出来给大家听。
1: 传说中记录，墨迹作用，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五十五人使用铁笔，马特拉克先生不容冒犯。这是个谜语，我得想想。传说中记录，墨迹作用，是什么传说？难道是关于宝藏的传说，使用墨迹完成的传说？该怎么完成呢？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等等，传说和解答还有一个意思，是地图。地图有图例也有图解，是一张地图，一张隐形地图。
2: 等等，你说什么？隐形地图？
1: 墨迹作用可能是指某种染料，或者说是可以产生某种作用的化学反应物。再联系上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暗示的意思是这种作用可将不可被察觉的东西变为可察觉的。除非沉默中之解答是指
3: 监狱
2: 啊，
4: 阿尔伯克，我也会瞎猜。新墨西哥州，
3: 地图就在那儿。五十五人使用铁笔，铁笔是指监狱。
1: 要知道当时写作时使用的主要是鞣酸铁墨水，而笔指的就是笔。可是为什么又不说笔，要说铁笔呢？
3: 因为是指监狱。
1: 等等等等，铁笔，铁笔，铁并非指的是墨水，而是指所写的东西坚硬刚强，就好像是矿石。哦，不不不不不，这么想不对，应该是很坚固坚硬坚强，不可动摇的。不可动摇，马特拉克先生不容冒犯。蒂莫西·马特拉克是议会的官方抄写员，他是书法家而不是作家。为了不冒犯地图，他把地图放在他抄写的决议书的背面，那是一份由五十五人签署的决议，而这份决议就是独立宣言。
0: 伊恩听到这儿就决定要偷独立宣言找到宝藏，但是本并不同意。伊恩为了独吞宝藏炸了古船，本和莱利大难不死，回到了华盛顿。笨为了阻止伊恩偷独立宣言，就和莱利一起去联邦调查局和国家文物馆汇报这一情况，但是没有人相信他们。笨只好决定把独立宣言先偷出来。说干就干，笨和莱利分析了国家文物馆的建筑结构和保安系统之后，成功的在伊恩之前偷走了独立宣言，但不小心把国家文物馆的女博士蔡斯扯了进来。无奈之下，奔和莱利只好带着蔡斯敲响了奔父亲的家门。
2: 爸爸，在哪儿聚会？
5: 这个出了一点小麻烦。
2: 她怀孕了？
5: 就算是吧，你忍心让怀着你孙子的女人在外面冻着吗？
6: 我像怀孕了吗？
2: 你最好别跟我提那些宝藏的事儿。请坐，你们自己随便吧，这儿还有些披萨饼，还热着呢。
5: 爸爸，我需要沉默改良者的信。抱歉爸爸，我不得不这么做。
2: 他把你们也拉下水了？
6: 差不多。
4: 我是自愿的。
2: 好，志愿者，你想浪费自己的生命？
5: 好了爸爸，
2: 没错，我是这个家族的异类，我有工作房子还有健康保险，至少我拥有你母亲，虽然短暂，也曾拥有你，可你拥有什么？他。
5: 只要把信给我，我们立刻就走。
2: 你太让我失望了。
5: 让您感到失望的儿子可能是盖茨家族真正的遗产，爸爸。
2: 出去，别给我添麻烦。
5: 我找到夏洛特号了。
2: 夏洛特，它是条船。
5: 没错，非常漂亮，非常迷人。
2: 那宝藏呢？

0: 还没有，但是我们得到了线索，应该说我们的线索已经，
1: 我们会发现线索，你们会找到无穷无尽的线索，你知道吗？我很清楚，传说宝藏埋在地下是为了躲避英国人，可事实呢，传说是个谎言，那是为了让英国人陷入到寻找宝藏的慌乱之中，宝藏是个神话，您的话我不会信的。你可以相信你自己，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做你想要做的，走自己的路。
2: 也许他没错，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线索会在哪儿。
0: 我会想办法找到的，而且马上就能找到一个。
3: 虽然笨的父亲嘴上不关心宝藏的下落，但是当笨把独立宣言原件放在桌上时，他的父亲还是好奇地看了起来。蔡斯用柠檬汁和吹风机在独立宣言的背面试验了一番，纸上出现了一排数字，但却不是莱利想象中的地图。
4: 不是地图，对了，
1: 还是线索，多么奇妙，
4: 是经度和纬度，
0: 这就是我们需要那些信件的原因。
2: 是解答吗？
0: 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好了，爸爸，把信给我。
4: 请解释一下这些神秘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2: 这是奥登道尔夫密码。
1: 没错。
4: 啊，什么是奥登道尔夫密码？
1: 就是密码，
0: 每三位数对应解答中的一个字，
2: 通常是在书或者报纸的文章里面。
0: 现在是在那些信件里面，三个数字对应关键词所在的第几页、第几行和第几个字母。所以爸爸，信在哪儿？
1: 这事非常偶然。他的爷爷的确找到了那些信。我记得当年好像
0: 爸爸
1: 就是在新英格兰报社的办公桌内。
0: 他现在在哪儿？
1: 不在我手里，孩子。
0: 什么？
1: 不在我手里。
0: 究竟在哪儿？
1: 我把那些信都捐给了弗兰克林研究会。
0: 马上去那儿。
2: 真是难以置信，一直以来竟然没人知道背面有什么。
1: 什么背面？
0: 哎！别！
1: 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这是，
0: 我知道，
1: 这是独立宣言呢。
2: 是的，而且它非常脆弱。
1: 你偷来的？
0: 是不得已而为之，爸爸。我可以解释，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了。您看到密码了？
1: 这只能带来更多的线索，根本就没有宝藏。我浪费了20年的生命，你们也在浪费生命，而且又把我拖下了水。
0: 我只能这样。
3: 根据这些数字编码，笨推测出了下一个线索的所在地，那就是富兰克林研究会的一封信件。于是笨让莱利去找信上的线索。他和蔡斯在一家服装店边买衣服边等莱利，刚好付完账，莱利就来了。
4: 哎，
0: 拿到了吗？
4: 拿到了。看出往日宝藏的景象，会在一所房屋适当时间的阴影处显现。房屋来自帕斯和斯托，帕斯和斯托，当然他指的就是
0: 自由钟。
4: 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
2: 自由钟是帕斯和斯托铸造的。
4: 好吧。那别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0: 看出往日宝藏的景象指的是解读地图的方法。
4: 我认为密码指的就是地图。
0: 不，密码的用途在于找到解读地图的方法。
2: 解读地图的方法就是在适当时间的阴影处，就是说自由钟的阴影。
0: 是自由钟所在房屋的阴影，那就是独立厅。
2: 这么说，适当时间的阴影指的是特定时间。
0: 对。
4: 什么时间？
0: 什么时间？

0: 你看，3个月前那些破木头扎的这根刺已经放脓了。
1: 好吧，好吧，那我们这样，下一次再寻找改写人类历史的财宝时，就由你来决定我们的奖金啊。
0: 你当然不在乎了，反正美人已经到手了。
2: 说得对。
3: 没错。
0: 得了得了，别折磨我了，我们只拿到了1%。而且这1%还被你分走了一半，折腾了半天才得这么点儿。
1: 对你的痛苦我深表同情。
0: 说真的 Ben， 我喜欢那个房子。
1: 哦，要知道我选这房子是因为1812年查尔斯卡罗尔。
0: 没错，又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其实你应该选一个更大的房子。
4: 莱利开着自己的豪华跑车绝尘而去，奔和蔡斯牵手走进了他们的城堡。
5: 给你做两东西。
4: 影片《国家宝藏》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部影片是尼古拉斯凯奇继《勇闯夺命岛》《空中监狱》和《极速60秒》之后和制片人布鲁克海默合作的第四部影片，而影片的导演乔·德特杜巴则是尼古拉斯凯奇的中学校友，所以影片主创三人的交情为默契的合作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国家宝藏》。在创作这部影片的剧本时，为了让剧情尽可能地体现出真实的一面，主创人员曾经请教过真正的寻宝者，并且找到了一些密码破解专家，为主人公 Ben 设计出了种种难题。制片人布鲁克海默甚至还请来一位犯罪专家，让他帮忙设计独立宣言的盗取计划。另外，这部影片拍摄时，很多珍贵的历史遗迹剧组只能得到局限拍摄的许可。为了解决拍摄受限的问题，剧组搭建了很多基于现实的布景，而且真正的独立宣言由于保存和安全方面的原因是不允许拍摄的，于是剧组找来专家完成了一件复制品。还有影片中三一教堂的地下通道和墓穴是在洛杉矶的摄影棚中耗时5个月搭建的。在设计之前，制作设计师曾经到纽约的三一教堂实地参观，甚至在管理员的带领下看到了教堂格局中的神秘之处。正是通过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影片中才会拥有那些真实逼真的精彩画面。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国家宝藏》结尾的一段电影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各位好，欢迎您能够在2026年的8月30号星期日的下午来到我们的周末直通车，陪伴各位的是李想和卓然。如果各位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林粉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哈。在下午时段当中有任何想听到的歌曲都非常简单，直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官方抖音听见林粉，然后找到之后呢，告诉我们您想听到谁演唱的什么歌曲，都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共同分享和关注一下。那么当然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非常多重要的消息，比方说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情况哈，咱们市区的有一个路段呢在明天就要开始通车了，是什么呢？就是位于来自于平阳街的向阳路到南外环的排水能力提升工程，鼓楼东大街至贡院阶段的大型的沥青铺设呢，也是压路机同步作业当中的，工人师傅们正在加紧的施工，全力冲刺通车的节目。

点。那么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呢，沥青摊铺机呢是均匀向前推进，滚烫的沥青也是混合料呢均匀铺设在平整坚实的路基上，紧接着呢随后的压路机来回的碾压，反复的压实路面呢是逐渐变得平实了。那么据了解哈，工程重点在重在细节，贵在管控，为了把好施工的质量关，项目实施全过程全工序的监督的模式，监理人员全程驻守现场，紧盯的是摊铺的工艺、施工的温度还有碾压密度等关键的指标，实时的巡查作业的流程。这是这样的情况哈。据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平阳街向阳路到南麦环排水能力提升工程项目经理告诉我们，鼓楼东大街到贡院阶段将于8月31号开放通行了。那么平阳广场段向阳路到车站阶段，还有车站街到解放路、贡院街至五一路到南麦环段呢也将陆续的开放通行。所以要提醒各位呢，可以时刻关注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一起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有想听的歌曲的话呢也非常简单，请直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等着你哦。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5:1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周末直通车。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刷屏的有信息出来哈，来自于有一位朋友老朋友说想听到一首光良的雨，我们也想找到之后呢为您第一时间排单一下了，看能不能找到这首歌曲啊，尝试一下。那么当然大家如果也有想听的歌，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粉来直接告诉我们就可以，好吗？我们等待各位喽。
1: 年轻的人总先变卑微。
0: 刚才翻找了一下，又看到一个万人合唱版的是光良的，那我们听一下好不好？送给你。然后还有人说想听到庞龙的《杯水情歌》，别着急，下一个就是你的喽。

要跟您说句抱歉喽，因为这会儿听着这个版本音质不是很好，我们没有办法继续为您完成播放了。就是目前在我的播放器当中没有找到这首原版的哈、啊，这个正版的声音啊，感谢您理解。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首《杯水情歌》啊，我们要找到之后为这位朋友播放一下了。也要跟您说句抱歉，目前这首歌曲也是没有原版。不应该啊，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尝试一下啊，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只能给你一些翻唱版本的。有看到翻唱版本的《杯水情歌》啊，雷鬼版的，我们送给你吧，希望你会喜欢。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5:34来到我们的周末直通车，跟大家分享一下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也看到人民网在今天的下午发表了一篇文章哈，他提到说，今日呢是几名粉丝众多的年轻主播走进了某高校与大学生交流了，他们学历并不突出，却凭借直播赚得不菲的收入，台上讲着经历，讲着坚持，也不乏轻松戏谑的这种表达。那么这样的交流呢，是让大学生看到了课堂之外不同的成长的路径，本具有积极意义。可相关的视频传开之后呢，一些网友却因此感叹说，读大学有什么用，毕业了工资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还不如早早的做直播呢。那么读书无用论呢，似乎又有了新的腔调了，由此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在今天的时候，今天直播电商、短视频创作等新业态呢是蓬勃发展，一些年轻人呢是凭借才华和勤奋把握机遇脱颖而出，这是时代提供的机会，值得尊重。那么有人擅长面对镜头，有人擅长是钻研技术，有人在同网络空间闯出天地，有人在实验室啊、生产线、田间地头实现自我价值。人生道路本就多样，不必用一种成功否定另外一种选择哈。但是由于少数人的成功得出的结论常常经不起推敲，聚光灯下的成功者呢总是更容易被看见的，但一个行业背后的竞争、淘汰和积累呢往往藏在镜头之外。个体成功有其自身的机遇，很难根据据此推演说普通的结论，读书的价值也不能简单折算成一时的高收入的高低啊。读书的意义也只远不止于一纸文凭、一份工作，知识呢是更新加快，技术迭代加速，学习能力愈发重要。大学里学到的具体知识可能需要不断的更新，但是在学习中形成的思考能力、专业素养、求知习惯不会过时的。面对着陌生领域，能不能迅速进入状态？面对纷繁信息，能不能得到做出判断？遇到复杂的问题，能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这些能力呢，很难体现在毕业初的一张工资单上，却常常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知识的价值呢，是也写在社会发展的一个个具体的进步当中的。那么相关的情况当中，比方说来自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作者，从中医药典籍当中也获得启发，说又借助现代科学方法反复去研究，最终发现了这个青蒿素哈。那么一代代的航天人肯理论呐、做实验呐、把这个探测器呢送往了深空，无数工程技术人员长期的学习钻研，才有了高铁列车的飞驰，国产大飞机翱翔太空蓝天。那么知识未必马上变成收入，却可以变成解决问题的办法，突破瓶颈的能力，最终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其实呢，几名主播分享的本经历本身也印证一个朴素的道理，任何一条路想走的长远都离不开学习和积累的。直播看似门槛不高，真正做好了同样需要表达、判断、策划等能力，需要了解平台、研究受众、不断更新去内容。他们谈到的说坚持最重要了，背后同样是长期投入和能力的积累。换一条赛道并不意味着可以绕开学习，赶上一个风口也不等于可以省去成长需要下的功夫。那么时代给予青年的机会越来越多了，选择也越来越丰富了，读书不能替人生预设一个标准答案，却能拓展之认知的世界，增加选择的可能，让人在面对变化时呢是更加有底气。风口会变，职业会变，知识也在更新，但持续学习所带来的眼界、能力和判断，始终是一个人走向更宽阔天地的重要的支撑。所以把书读好，把本领练强，青春的路自然会越走越宽。

0: 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6:04，来到我们的周末直通车，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的8月30号，在八月份的倒数第二天，跟我们一起分享和互动起来了哈。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看到我们直播，也可以通过 FM88.9 FM94.6听到我们的广播声音啊。
1: 嗯，然后同时呢，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跟互动啊。在周末时光当中，如果你也行驶在路上，有任何想要。

0: 平常的歌曲啊，或者想要聊的话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了。
1: 来吧，跟您分享几条内容。首先第一条，关注到说9月1号开始的云冈石窟的景区调整一个开放的时间，各位需要了解一下。
0: 嗯，随着我们暑期的结束呢，云冈石窟景区呢将于9月1号至9月30号调整开放时间为每天的8点钟到下午的17点整。
1: 嗯，
0: 请您及时关注云冈石窟的官微云冈石窟文旅公众号，或者搜索云冈研究院云冈石窟文旅小程序，了解景区最新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1: 对，所以现在真的是暑假要结束了，然后很多景区都会一定会调整说要恢复正常了，嗯，因为克罗地亚地没有那么大了，对吧？
0: 嗯，没错。
1: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哈，来自于关于这个 ETC 的情况哈，说网友给了建议啊，近日有网友就 ETC 相关的这个内容在交通运输部的官网提问留言了，那么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进行了回答，他说问题哈，领导你好，现行高速公路的 ETC 需要安装设备感应，但安装时大量耗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如车牌号码绑定支付宝、微信或者银行卡，直接走 ETC 通道扫车牌支付，节省我们排队的时间了，还不用增加人工的成本，希望领导能够予以重视，切切实实给老百姓的出行提供一些方便。咱们听听来自领导们怎么说的啊。
0: 是的，感谢您的留言啊。 ETC 呢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技术支撑手段之一，设置 ETC 车道的目的啊，是在于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优化公众高速出行体验，同时呢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ETC 呢具备鲜明的公共服务属性，车主可以根据个人的要求自主自愿选择办理 ETC 设备，通过合作银行线下网点、 ETC 官方服务小程序、支付宝相关服务入口等多种正规线上线下渠道去便捷申领 ETC 设备，
1: 对吧？就很多以前的时候必须得去高速口去办，而现在的话自己可以办的话，说同时呢是为了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便利呢是群众出行，我部还印发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那么积极稳妥推广了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该模式以手机为载体，主要通过车牌识别技术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那么用户可通过现行 MTC 人工收费车道的电子支付方式进行付款啊。
0: 嗯，没错，为安装 ETC 小型的载客汽车呢，可以使用此模式啊，可以省去传统的人工车道领取交还 CPC 卡的流程操作流程啊，实现免取卡、免还卡便捷通行。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呢，首先将在 MTC 车道开展，后续呢将会根据试点情况呢，逐步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并且作为当前的 ETC、MTC 等收费模式的有益补充。在26年的年底，成于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入口的 MTC 车道与全网出口 MTC 车道呢，实现9座以下的小型载客汽车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车啊，这个无卡便捷停车呢，已经是覆盖了这个通行全覆盖了。
1: 是的，那么针对着不同出行的需求呢，公众呢是可自主选择通行方式。我们建议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比较高的，希望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快速通行的用户呢，可办理使用 ETC 并享受95折通行费的优惠。那么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不高，不方便安装 ETC 设备的车主呢，可以选择原有的 MTC 通行模式，或者在试点区域内选择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感谢您对交通运输事业的关心，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0: 哎，是的啊，然后呢同时呢也希望我们这个出行路上呢可以更加的高效便捷，同时呢也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了。

0: 人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藤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资源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

0: 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

0: 零零七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好的，各位能够在北京时间的17:35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的直播，这里是周末直通车，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关注到我们节目直播的话，该如何互动呢？非常的简单哈，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凌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互动，聊一聊关于说周末美好时光里边您是如何去安排自己的行程的哈。
1: 嗯，是的啊。然后呢，如果在这个周末啊有这个特殊的出行需求啊，或者是有关于我们路况消息上的一些播报跟分享的话，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您可以搜索听见凌晨，在我们下方公屏留言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和关注一下节目内容了，跟您分享来天气情况，来说一说今天2026年8月30日农历的7月18星期日哈。那么在昨天上午呢，局部地区出现了零星的阵雨，今天天气晴好，温度是一路升高啊，截止到下午的4点的时候，全市最高气温在25度的襄宁啊到33.1度姚都区之间，受到了高空槽后偏北气流影响呢，预计未来一周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阳光充足，气温舒适，那么午后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记得做好防晒补水，趁难得的好时光走出家门，邂逅蓝天白云，拥抱惬意日常呀。
1: 没错啊。然后呢，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短时的天气预报啊，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晴间多云的，东北风23级，市区温度是17到31摄氏度。
0: 来自于31号的夜间到9月1号白天是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8度到32度啊。
1: 嗯，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啊，东北风呢2至3级，市区温度是18到30摄氏度。
0: 是的，那么这是关于我们天气情况来跟您分享。当然，路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下午时段有任何想听的歌之类的，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等到之后为您排单和播放一下。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跟上我们节奏，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来吧，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非常开心的在这个周末的晚高峰时间段呢，继续可以陪伴在各位的身边，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走进直播间，跟主播在下方公屏留言了，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情况啊，以及我们锦衣燕公子他说说周末还在加班哦，对啊，我们是有周末直通车的啊，然后也有周末直播的任务，所以周末呢依旧可以看到主播呢坐在直播间里面陪伴各位出行的路上。还有朋友他说啊，说卓然你家也在临港小学吗？对啊，因为分片呢，我们家今年也分到了临港。马上九月份也到孩子们的开学时间段了啊，据说很多孩子呢已经在这个熬夜狂补暑假作业了。而我们家宝贝虽然没有到达这个进程当中啊，但是呢我们家宝贝呢也是啊要经历新的学年，新的进步和新的成长了，也期待跟大家有缘分可以在线下有见面的机会。以及我们猫布他说卓然姐姐下午好，下午好了。下面呢我们依旧呢在周末的好时光当中会稍微轻松一些啊，跟大家分享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如果有你喜欢听到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周末的好时光以及周末的好心情。

0: 好的，各位能够在今天这个时机刻哈、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来自于周末直通车的周日的下午哈。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多小时我们节目也要结束了。各位如果关注我们节目直播的话，在这个周末时光有任何想听的歌呢，都可以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然后呢走进直播间告诉我们你想的你的想法，我们会找到之后呢为您满足播放一下的啊。
1: 嗯，当然呢在这个周末时间段呢也要提醒各位啊，孩子开学的时间马上就要到来了啊、你们家孩子开学之后是几年级呢？
0: 对，
1: 上初几了呢？有没有假期综合症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了。
0: 是的，那么提到了假期要结束，真的会有很多的官方的信息平台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如何能够告别假期综合症的情况来。
1: 嗯，
0: 比方说他说了，说提示家长应该做好榜样，陪同孩子们养成稳定规律的作息。如果家长哄睡孩子之后呢，在一旁刷手机了，手机光线带来的刺激和开启小夜灯效果相近，都会破坏孩子的睡眠的结构的。那么同时也提到说，调整生物钟不能只着眼于早睡，白天适度的运动啊，多接触一下光照啊，同样能够改善夜间睡眠的质量的啊。
1: 嗯，是的，也要改变这个假期的饮食习惯啊。暑假期间呢，有不少孩子的饮食的规律已经被打乱了。
0: 是的，
1: 三餐时间不固定。

0: 不少孩子呢是直接跳过了早餐，以此呢长此以往啊，不仅呢会影响营养的摄入，还会打乱肠胃的生物钟。
1: 对，所以要开学了，一定要改变一下这个饮食习惯了，规范饮食结构，应该告别高油高糖高盐零食，回归三餐规律，多吃蔬菜水果优质蛋白的情况，少吃外卖生冷食物不洁的零食，还有不暴饮暴食的情况。
0: 嗯，
1: 当然还有就是要遵循渐进恢复运动的情况了。可能暑假里面确实很偷懒，说啊天气热，咱们就不出去运动了吧，而现在的是你会发现哇，稍微动一下呢，孩子是不是要出虚汗了呢？是不是这个锻炼不够到位的，一定要注意了啊。
0: 没错啊，在这个调节心态方面呢，我们也要去逐步的收心，减少焦虑啊。开学一周，我们家现在正好卡在一周这个时间段啊。
1: 对对对，
0: 减少娱乐活动，循序渐进完成作业，预习功课，降低心理落差，家长也应当多鼓励沟通，不指责施压，帮助学生建立学习信心。
1: 是的，还要合理的规划学生学习的生活，制定简单可行的新学期的计划，明确目标，循序渐进的投入学习，避免过度的紧张了，而且还会有及时的疏导负面的情绪的情况哈。所以也提醒各位了，一定要注意了，在这个今天下午的时间段，有想听的歌吗？请记住告诉我们吧。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

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来吧，伴随着好听的歌声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听见临汾周末时光当中啊，周末直通车的节目，在今天下午呢陪伴各位度过四个小时的周末时光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我们周末的最后的小尾巴当中，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你的开心跟快乐。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啊，想要跟主播聊的话题，都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留言了。各位来盘点一下大家的互动情况啊，有朋友问到说，哎呦是卓然吗？对啊 ，It's me 啊，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的那个卓然。进而说卓然大美女，欢迎欢迎来到直播间啊。还有呢一剪春雨他说啊，说临汾电视台开播呢啊，为什么不让临汾电视台开播，就这么不想让我们上班吗？以及呢还有这位阿妮这位朋友他说啊，说哎卓然真配饰啊，还好吧，我这现在坐直播间里看起来已经不配饰了，没露胳膊没露腿了啊。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那些消息和内容啊。说最近呢人民日报有一件事情还挺火的啊，说还没有入职先请了一周假，老板说全力支持。28岁的女孩叫陈淑欣，刚收到入职通知就要先请一周的假，老板全力支持，因为她要去干的这件事情啊，所有的人都说此事值得。

0: 一句话说，我还蛮期待被选上的。时隔七年，终于有了回音。今年28岁的陈淑欣是安徽人，19年刚大学毕业，在广东深圳工作。一次普通的献血之后，工作人员就问他说是否愿意多抽一管血加入中华骨髓库，他没有过多犹豫便欣然答应了下来。他当时就说说还蛮期待被选上的，没想到时隔七年，这份期待终于有了回音。26年的6月下旬，陈淑欣呢接到了杭州上城区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得知他的血样呢当中的检测信息与一名白血病的患者初步配型成功了。得知消息的那一刻，他没有一丝的担心，因为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对于他来说仍旧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刚开始呢也会有点小纠结。后来去了解了一下，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可怕。最终呢，他做出了决定，几万分之一的概率既然有人跟我匹配上了，那这件事情就应该我去做。同时陈淑欣也说了说，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以用自己身体的一小部分去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觉得生命的价值真的是被放大了。还没有入职就先要请假，老板说全力支持，一听这事儿就是个好事儿。2022年，因为父母在杭州临安务工，陈淑欣呢从深圳回到了杭州生活。这样一来啊，他跟父母呢会住得近一些，一个月还能见上几次。不久前，他刚刚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工作地点呢是在余杭区。入职前几天，在体检过程当中呢，是收到了红十字会的通知，得知自己呢与患者呢匹配成功。随即呢就跟老板电话沟通啊，说我配型成功了，可能要请一个月的假。没想到啊，老板十分的支持啊，这句话呢也让陈淑欣呢会非常的安心。得到这个老板的赞许之后呢，陈淑欣呢立即呢是将这个造血干细胞的捐献提上了日程，同事们也纷纷为他点赞，夸他真的好勇敢。但他依旧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轰轰烈烈啊，因为大学时代开始他就已经开始坚持参与献血了。在他看来呢，拿出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力量去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毕竟啊一般呢都是人比较危急的时候才需要去用血。所以呢，只要我们都可以去献出一点小爱，这个世界呢就会变成非常美好的明天。你有献血的经历吗？或者是你有献血的习惯吗？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跟我们聊一聊，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1: 是的，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跟我们分享和互动了，有提到关于说有开学的情况，所以我们会发现路上压力就会变大起来了，对不对？也要提醒各位一下，确实到了这个开学季的时候了，尤其我们要开始习惯说，哇，那几月一号，明天后天的时候，后天早上的时候，是不是早高峰你会变得不适应了呢？那么当然也会传来好消息，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关于平阳南北街这个工程的话呢，已经在陆陆续续的准备完工了。尤其比方说我们路过东关的时候，也会看到就是现在已经开始铺路了啊，很多围挡都慢慢撤下来了，他们一段段的慢慢就解封了哈，就解开了，也是提醒各位一下。那么当然了，新的学期一定会有新的规划，对不对？新的学期了，你希望孩子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希望你自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啊！
0: 一说假期呢，会有这个什么驾驭焦虑症
1: 对，
0: 我心里边只有一句话胡说八道那咋这大人上班就没有假期焦虑呢？
1: 也没有吗？
0: 那老师放完寒暑假怎么不给老师也上一堂这个心理疏导课呢？
1: 那所以你看老师们一般都会提前那么两三天要通知回学校了
0: 啊，对，
1: 要开始比方说备课呀，要开会呀，去讨论一下了，对吧？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这两天的时候，很多家长说我会哇我好忙碌啊，为什么忙碌呢？因为这两天开始批量的收到孩子们老师们的通知，要准备什么，要带什么，计划什么，他们在做计划的时候，对吧？当然还有很多家长说我都喜欢，我就觉得你看我在实体店买有点贵了，我喜欢在网上买，但提前你不知道老师有可能会需要让你准备什么，所以你只能等到这会儿了。
0: 对啊，就是可能要统一购买一些物件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啊，好好的把孩子送进新的学年当中。

0: 好了，跟大家继续分享节目内容。我们提到开学的事儿呢，一定要提一下关于大学开学，对吧？
1: 嗯。
0: 那么提到了这个大学开学的话，要为这样的学校点赞了。说到学校之后呢，学校为我们提供了免费的临时住宿，环境还特别的好，很贴心。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来自于有人分享了说，兰州大学2026年级的新生开始陆续报到了，同过往的三年一样呢，今年学校再次为新生的家长们提供了免费的住宿呀。
1: 哇，真好。
0: 嗯，
1: 是吧？然后家长就是送孩子的话，可以免费在这儿休息一晚啊。
0: 对，
1: 干净又整洁，学校连续四年呢为家长提供住宿这件事情啊，也是引发了我们社会各界的一些关注啊，然后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0: 对，
1: 27号、28号的兰州大学是迎来了各地的新生，考虑到家长旅途劳顿，校方呢就提前腾出了体育馆和游泳馆，设置了320余张临时床铺，其中游泳馆176张，体育馆150张，新生家长们线下登记后即可使用，这也是兰州大学连续四年为新生家长们提供住宿了。
0: 是的，那么还提到有家长也表示了，开学季周边的住宿比较贵，学校呢这项举措特别贴心，还有家长呢对于住宿环境十分满意，说特别干净，住在这里很方便，不用来回的跑了，并且还能更好的了解校园的环境。不少网友感看到之后更是表示说，以建强烈建议要全国推广一下。你看有人说，我们去年住的游泳馆每人一只单人床，南大太牛了，点赞了啊。
1: 然后有朋友他说啊，说我们同事的孩子今年也是顺利呢成为了兰州大学的学子啊，自然同事呢才有幸体验了一种这种集体集团住宿啊。然后说这里呢是学霸的家长，
0: 是吧？
1: 点赞点赞了。
0: 比如说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你想找到住宿的地方很不方便，兰大很好，但这个地方确实很偏哦、
1: 啊、
0: 因为这个学校有点偏啊、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的学校就希望能够替家长去考虑。你看到有人说了，说真的好暖心啊，十几年前我上大学，老爸陪我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学校晚上要关门了，老爸还没有找到住宿，我只好先回学校了，一晚上都在想我爸晚在哪儿睡觉呢。第二天去找他了，他告诉我找不到住的，先吃了一碗面就问老板哪里能住，老板说现在哪里都住满了，我爸就转悠了半天路过店门口，老板看得很晚了，就让我爸在店到店打样拼桌子，在床在店里睡了一晚、
1: 嗯、
0: 真的超级感动，现在兰大这样做真的好贴心呐、啊！啊、
1: 嗯，建议全国推广了啊！
0: 对对对，
1: 说这个牛肉面酱水饮料，兰大呢为新生送上了舌尖上的美食。
0: 对，说除了给家长送方便了，兰州大学呢对新生也十分的宠爱哈，新生报到时会领取一张就餐券，凭券可在食堂免费品尝兰州牛肉面。
1: 还有呢，就是在中午12点呢，这个牛肉面窗口呢是排起了长队，新生与家长呢有序排队啊，领券领取牛肉面套餐，
0: 嗯，
1: 包含面、蛋和肉。不少学子呢也纷纷的拍照留念，纪念自己与这所大学的第一面。
0: 对，你看会发一张券，
1: 嗯，
0: 兰州大学新生的第一碗牛肉面
1: 啊，
0: 新生专属的
1: 兰州拉面，
0: 给你盖个戳。

0: 对吧？不光如此，在迎接新摊点呢，新生们还能领取到江水饮料、甜品券，感受当地地道的烟火的味道。
1: 哦呦，
0: 太棒了
1: 啊！
0: 你还会想起你上大学那会儿，他们给你什么福利了吗？
1: 我上大学那会儿好像是那个有这个床单被褥啊，好像是还发暖壶来着，我还满心幻想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应该都是清一色的红色。
0: 是。
1: 然后第二年我暖壶就脆了，然后就换了这个奶牛色。
0: 啊，好
1: 老贵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说愿意跟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直接来互动。主任，你为啥开始穿着睡衣就出来上班了呢？
1: 这不是睡衣，这是我外面的衬衣。
0: 对，他说下午好，我亲爱的卓然和响哥，欢迎大家，欢迎各位，
1: 欢迎
0: 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喽，欢迎你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零。

02-5578-6666 02-557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听着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哈，叫做爱河，来自杨丞琳和王铮亮唱的，对吧？好像是哈。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分享互动起来了。然后呢，在今天下午的最后的半点了，有没有想听的歌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看到来自于杨姐吃辣说，抽奖吗？不抽奖的，小马好好看好喜庆。对，这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买的啊。然后呢，今年我们也期待一下，在迎接崭新一年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个其他造型的小宠物会出现呢？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1: 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几年呢，大衣加平底鞋这对混搭组合深受广大爱美女性的追捧，随性洒脱的气质，出镜率超高，成为潮人圈里的宠儿。本期节目呢，雨飞就为各位小姐姐推荐几款大衣加平底鞋的混搭套路。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一位法国设计师曾经说过，大衣是女人最贴心的伴侣。这么好的伴侣，决定她是否能穿出风格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是否能够找到一双般配的鞋子。别看鞋子只是整体造型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款型和质感却直接决定着你的型格高低。长大衣配什么鞋才显得高贵呢？这其中的门道啊，值得我们来聊一聊。除了高跟鞋，大衣加平底鞋，这对肆意洒脱的 CP 照样时髦又显腿长。一，大衣加运动鞋。有时候啊，运动鞋是一种非常百搭的存在，大衣和运动鞋搭配在一起，不仅不会觉得土，反而呢会觉得非常时髦。很多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觉得运动鞋是应该和一身运动服搭配的，但其实这并不是固定的。运动鞋毕竟也是有着很多款式的，走路穿起来也是比较轻巧。比如说深色长款大衣配上黑白色的运动鞋，可以很好的拉伸腿部线条，会很显高，而且这样的搭配也会给人以休闲的感觉。二，大衣加小白鞋。穿上大衣以后，其实不用太过于繁琐的搭配，只要用简单的小白鞋来搭配大衣，就是很不错的气质了。素色大衣加小白鞋，满满的干练清新气质，不管是出街还是通勤都超级合适。驼色系大衣加小黑裤或者牛仔裤加小白鞋，是怎么穿都不会出错又好看的搭配。三，大衣加帆布鞋。一提到帆布鞋，想必很多人呢会回想起读书的时候。毕竟当初读书的时候，帆布鞋真的可以说得上是人手必备了。而帆布鞋呢，也是属于百搭搭配。从样式上来说，没有什么浮夸的款式，基本呢都是最常规的设计。也正因为这样中规中矩的设计，恰恰俘获了很多人的喜爱。一些薄款的大衣加上帆布鞋的搭配，真的可以说是惊艳了，能够凸显不一样的女人气质。不论是低帮的帆布鞋还是高帮，都能够掀起美式风格，而且呢环保轻便。相对于比较怕休闲的运动鞋，帆布鞋加大衣的搭配反而能够散发出一股文艺气息。四，大衣加乐福鞋。长大衣加乐福鞋的组合可以说是品味之选，既能够营造出扑面而来的文艺复古氛围，也可以优雅干练演绎多种可能。乐福鞋作为一种懒人神器，它的轻巧还能够减轻大衣的厚重感，轻松地穿出气质。黑色圆扣乐福鞋是经典的款式之一，金属装饰增加了个性，搭配大衣尽显英伦范。如果是那种毛茸茸的款式，给人印象呢就更加的随性一点了，让本来用心思的穿搭也能够呈现出跟出来买菜一样的随意。而且乐福鞋在出行的时候是很不错的，如果要逛街之类的不适合高跟鞋的，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不少的时装杂志编辑和时尚博主认准了乐福鞋好搭配，大衣无论是内搭裙装还是直筒裤，脚踩一双乐福鞋非常懒人的搭配。长大衣加上阔腿裤，气场上线，显高不说，一双乐福鞋立马让整个人看起来吸睛还时髦。五，大衣加马丁靴。靴子毫无疑问的是坐实了霸主的地位的，而要说最火的靴子单品，那绝对是非常酷帅有型的马丁靴了。大衣配马丁靴是很多帅气风格的常见穿搭，

马丁靴系带类型可以全系，也可以多挤开几个孔宽松穿。所以呢，马丁靴最简单的搭配就是窄腿裤，可以直接塞进靴子里。还有姑娘们可以注意一下，长腿可以选择多孔，短腿的姑娘们呢选择少孔的马丁靴。如果还要突出自己的大长腿，可以穿刚过臀部的大衣。而且相比于舒适度差的高跟鞋，时尚却不显高的运动鞋，用短靴与大衣搭配，无疑会是流行与舒适度兼顾、人人皆能驾驭的最佳组合。六，大衣加尖头皮鞋。尖头皮鞋呢会露出整个脚背，纤瘦一些的女孩子呢这样穿会显得十分秀气，穿着阔腿裤露出尖尖的鞋尖，或者穿着小脚裤来搭配，都是非常显气质的。红色款、黑色款、白色款都是大家平时搭配大衣时的最常的选择，搭配裙装、裤装都会显得非常协调，露出脚踝和脚背，十分的优雅。七，大衣加毛毛鞋。今年毛毛鞋可以说是众多街拍潮人当中穿搭不可少的单品，毛茸茸的鞋子看起来就很暖，更不用说穿起来了。特别是单鞋款式的毛毛鞋子，舒适更保暖，和各种颜色的大衣搭配都非常合适。当然还有很多鞋子搭配大衣也会很好看，比如说跑步鞋款式也是必剁手的单品之一，永不过时的经典设计，经得起时间的锤炼，再过个几十年依然是非常时髦的款式。丑丑的老爹鞋近几年非常受欢迎，因为丑而出名，上身呢却毫不逊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身材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搭配造型。好了，我们今天的穿搭呢就先说到这儿。时尚是没有定义的，只有大胆尝试才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衣品。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保养，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人的心简单，生活就幸福。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人，你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节目下半时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三毛的一篇文章，不求深刻，只求简单。许多时候，我们早已不去回想，当每一个人来到地球上时，只是一个赤裸的婴儿，除了躯体和灵魂，上苍没有让人类带来什么身外之物。等到有一天人去了，去的仍是来时的样子，空空如也，这只是样子而已。事实上，死去的人在世上总也留下了一些东西，有形的无形的，充斥着这本来已经拥挤的空间。曾几何时，我们不再是婴儿，那份记忆也遥远的如同前生。回首看一看，我们普普通通的活了半生，周围已引出了多少牵绊，伸手所及又有多少带不去的东西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缺了他们，日子便不完整。许多人说，身体形式都不重要，境由心造，一念之间可以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这是不错的，可是在我们那么复杂拥挤的环境里，你的心灵看见过花吗？只一朵你看见过吗？我问你的只是一朵简单的非洲菊，你看见过吗？我们不再谈沙和花朵，简单的东西是最不易看见的，那么我们只看看复杂的吧。哎，连这个我也不想提笔写了。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崇拜神童，没有童年的儿童才进得了那窄门。人类往往少年老成，青年迷茫，中年喜欢将别人的成就与自己相比较，因而觉得受挫，好不容易活到老年，仍是一个没有成长的笨孩子。我们一直粗糙地活着，而人的一生便也这样过去了。我们一生复杂，一生追求，总觉得幸福是遥不可及的，不知哪朵花啊，哪粒小小的沙子便在你的窗台上，你那么忙，当然看不见了。对于复杂的生活，人们怨天怨地，却不肯简化，心为形役也是自然。哪一种形又使人的心被奴役得更自由呢？我们不肯放弃，我们忙了自己还去忙别人，过分的关心便是多管闲事。当别人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们受了伤害，却不知这份没趣实在是自找的。对于这样的生活，我们往往找到一个美丽的代名词，叫做深刻。简单的人，社会也有一个形容词，说他们是笨的。一切单纯的东西都成了不好的，恰好

我又远离了家国，到大西洋的海岛上来过一个笨人的日子，就如过去许多年的日子一般。在这儿，没有大鱼大肉，没有争名夺利，没有过分的情，没有载不动的愁，没有口舌是非，更没有解不开的结。也许有其他的笨人比我笨得复杂的，会说你是幸运的，不是每个人都有一片大西洋的岛屿。哎，你要来吗？你忘了自己窗台上的那朵花了？怎么老是看不见呢？你不带花来，这仍是什么也没有的，你又何必来？你的花不在这里，你的窗在你心里，不在大西洋啊。一个生命不只是有了太阳、空气、水便能安然地生存，那只是最基本的。求生的欲望其实单纯，可是我们是人类，是一种贪得无厌的生物。在解决了饥饿之后，我们要求进步，有了进步之后要求更进步，有了物质的享受之后又要求精神的提升。我们追求幸福、快乐、和谐、富有、健康，甚至是永生。最初的人类如同地球上漫游野地的其他动物，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辛苦挣扎，只求存活。而后因为自然现象的发展，使他们组成了部落，成立了家庭。多少万年之后，国与国之间划清了界限，民与民之间忘了彼此，都只不过是人类。邻居和自己之间筑起了高墙，我们居住在他人看不见的屋顶和墙内，才感到安全自在。人又耐不住寂寞，不可能离群所居，于是我们需要社会，需要其他的人和物来建立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肯节制，不懂收敛，泛滥情感，复杂生活起居，到头来成功只是拥有的代名词，我们变得沉重，因为担负的太多，不敢放下。每一个人都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不再自然。每一个人又说，我们要求的只是那一点心灵的舒服，对于生命要求的并不高。这是我们同时想摘星，我们不肯舍下那么重的负担，那么多柔软又坚韧的钢，却抱怨人生的劳苦愁烦。不知自己便是住在一颗星球上，为何看不见它的光芒呢？这里对于一个简单的笨人是合适的，对不简单的笨人就不好了。我只是返璞归真，感到的也只是早晨醒来时没有那么深的计算和迷茫。我不吃油腻的东西，我不过饱，这使我的身体清洁。我不做不可及的梦，这使我的睡眠安甜。我不穿高跟鞋折磨我的脚，这使我的步子更加悠闲安稳。我不跟潮流走，这使我的衣服永远常新。我不耻于活动四肢，这使我健康敏捷。我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这使我少些负担和承诺。我不多说无谓的闲言，这使我觉得清畅。我尽可能不去缅怀往事，因为来时的路不可能回头。我用心地去爱别人，我爱哭的时候便哭，想笑的时候便笑，只要这一切出于自然。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刚刚的这篇文章，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作者是三毛。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过去还有激励你对未来的一些贡献，强调个人的硬实力，突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第三，就是强调个人的硬实力，突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第四呢，就是员工不要在跳槽或者正在负责一个重要项目的关键节点上去加薪啊，好像是威胁一般啊，这样的时候就假热血假积极自嗨模式了，对不对？这样的东西呢咱可以少一点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老板给自己加薪。那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小丽啊，啊，来来来来，进来吧。
1: 吴总好。
0: 你这一大早来找我什么事儿吗？
1: 那个吴总，就是咱们昨天晚上公司聚餐的时候我说的话您还有印象吗？
0: 昨天聚餐的时候，咱们昨天聚餐了吗？
1: 对呀，咱们公司的老王、小红、小绿、王姐、刘姐、大力，还有新来的实习生，我们一起聚餐了呀。
0: 这个昨天呀，我参加了四个饭局，可能有点记混了。怎么了？
1: 就是昨天我向您敬酒的时候，跟您说了一句，您还记得吗？
0: 这样，你要是有什么话你直说好了，我一天到晚呀这说的话太多了，实在是不记得是哪一句。
1: 这样，
0: 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电话会议要开，你呢什么时候想起来再来找我吧。啊，出去把门给我带一下啊。
1: 好的。哎，咋就说不出口了呢？昨天晚上敬酒的时候，我明明是提了加薪的事，吴总不还是跟着点头了吗？怎么就不记得了呢？不行，我一会儿还要去找他聊。吴总，这会儿您忙吗？
0: 挺忙的。
1: 哦，那我待会儿再过来吧。
0: 好的。
1: 哎，
0: 小丽啊，你过来一下。
1: 吴总，您找我有事吗？
0: 这样，你帮我把这个文件呢拿给财务。
1: 好的。

0: 么还站着呀？去啊！
1: 哦，吴总，您现在有空吗？
0: 暂时有空，不过呀，一会儿可能还有别的事情，你说吧。
1: 嗯，就是，我呢，来公司也6年了，工作呢一直也挺负责的，也帮公司做了不少项目，赚了不少的钱，您看能不能？
0: 等一下啊，我接个电话啊，不好意思，你先坐一下啊。
1: 哦，好的。
0: 喂，张总啊，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呦，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呀？啊，想起啊，那个机场那个项目是吧？啊，再推进了，再推进了。只不过遇到点小麻烦，暂停了一段时间。现在呢，运行的还可以。嗯，对对对对，哎呀，还是得靠老朋友多支持嘛。
1: 吴总，我先出去了，一会儿再来。
0: 嗯嗯，啊，对对。哈哈，哎呀，客气了客气了，这样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咱约个饭。
1: 哎，吴总的事儿咋这么多呢？
0: 小丽啊，你进来吧，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呢，也在这儿待了6年了，我也做了不少。
0: 小丽啊，你不会是要辞职吧？
1: 啊，不是，吴总您误会了，我不是。
0: 哎，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你先坐一下。喂，王姨，
1: 我还是先出去吧。
0: 什么？孩子不舒服？学校让你去接呀？这是什么情况？这有啥问题吗？他这是严重吗？这是？
1: 哦，明白了明白。
0: 那你这样，你先接回去，我打电话，好吧？啊，行行行，好好，拜拜。小丽啊，小丽。
1: 哎，吴总，
0: 你过来吧。你刚才说你想辞职？
1: 哦，不是不是，吴总，我不是想辞职。我说呀，我都干了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所以。
0: 谁说没变化了？你不是越长越胖，越来越老了吗？
1: 这个我指的是工作上的变化。
0: 啊，这确实。
1: 吴总真是有洞察力。
0: 我也一直觉得呀，你的工作量呢不饱和，以你的能力啊，完全可以同时兼任另一个项目的负责人嘛。正好呢，我这里有个新的项目要启动了，这个是方案，你先看一看。
1: 吴总，不是，我手上呢也有项目要做，我已经很忙了，我已经连续加班快1个月了。
0: 这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能者多劳，公司里啊就属你最能干了，我是非常相信你的。
1: 吴总，能者多劳是没错，但是呢也得多劳多得嘛。
0: 那当然了，干得多拿得多，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个新项目你如果做成了，你也就又多了一份量化了。
1: 吴总，我没有答应要接这个新的项目啊，我确实也做不下来那么多了。
0: 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嘛。你们年轻人就应该多锻炼多磨练，我呀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
1: 吴总，我不是不愿意干。
0: 那就对了嘛，只要你愿意，这件事啊就一定能办成。
1: 吴总，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就是真的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么多的嘛。
0: 你刚才不是说什么没什么变化吗？想要新的挑战，我这不就给你安排个新挑战吗？
1: 吴总，我没有说要新的挑战啊。
0: 你是没有说出，但是呀，我已经通过你的只言片语的暗示领会到了深层次的含义，这呀就是我们这些做老板的洞察力。
1: 吴总，我
0: 小丽，别我的了，你就放手去做吧。喂，李总，好久不见呐。媳妇儿生了，哎呦，恭喜你恭喜你。好的好的，一定参加。哪一天呢？嗯，好嘞好嘞，行行，好，拜拜哈，李总。哎，不是，小丽，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吴总，我是要跟您说，6年前我刚来公司，试用期过后我的工资是5000，6年过去了，我的工资还是5000。
0: 这说明咱们公司还是很厚道的嘛，在这么多企业都破产裁员的时候，我们呢还能坚持一分不少的给大家发工资，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呀。
1: 可是物价也涨了呀。
0: 是啊，所以我们的成本也涨了，工资不打折就已经不错了。总公司一直让我去裁人，但是呀我也是一直不忍心。小丽，因为公司付出的我都看在眼里，气在心里。等这个项目搞定了，我一定好好犒劳你，时间就是金钱，咱们呀也别

0: 在这里浪费时间了，你赶紧去忙吧。
1: 嗯，好的，吴总。哎呀，不但没有加薪，还领了更多的活儿。嗯、哎。
0: 对于如何让老板加薪，送各位一段话：实力才是你与上司谈判的资本。当我们。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听了端府的话，我说他骗了人家的戒指，还要向人家借银子，这是什么说话？端府说，须知云府没了这个戒指不能见他老子，这明明是讹诈，还是借钱吗？你又是哪里来的耳报神？我昨夜当面的还没有知道，你倒知道的这么详细。那这也是应该的，我因为天气冷了，买了点心来家吃了，往往冷了。今天早起刚刚又来了个朋友，便同

到馆子里吃点心。我们刚到了，恰好他也和了两三个人同来，在那里高谈阔论，商量这件事儿，被我尽情听了。原来你也认得他，我和他并不招呼，不过认得他那副尊容罢了。这是秘密的事儿，他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扬起来。他正要闹得通国皆知，才得云府怕他呢。我今日来是专程奉托一件事儿，请你对智农说一声，叫他不要请我吧。他现在的病情，去死期还有几天，又不便回绝他，何苦叫我白赚他的衣襟呢？你放心，他那种人有什么长性，吃过你两副药不见效，他自然就不请你了。端府又谈了一会儿，自去了。到了晚上，我想起端府何以说的智农的病如此厉害，我看他不过身子弱点罢了，不免再去看看他是何情景。想罢出门，走到林慧卿家，与智农周旋了一会儿，问他的病如何，吃了端府的药怎样。智农说，哎，总是那样不好不坏的，此刻除非有个神仙来医我，或者就好了。慧卿在旁边插嘴说，胡说，不过身子弱点罢了，将息几天自然会好的。你总是这种胡思乱想，那病更难好了。方才又请了端府来，他还是劝我早点回去，哎，说上海水土寒。慧卿又插嘴说，郎中嘴是口，说到哪里是哪里。据他说上海水土寒，上海住的人早就一个个寒得死完了。你的病不好，我第一个不放你走。已经有病的人再在轮船上去受几天颠簸还了得吗？说罢又回头对我说，老爷你说是不是？我只含笑点点头。智农又说，哎，便是我也怕到这一层，早年进京会试走过两次海船，晕船晕得了不得。我故意向慧卿看了一眼，对智农说，我看暂时回天宝站去调养几时也好。慧卿抢着说，老爷你不要疑心我们怎样，我不过看见他用的都是男底下人，笨手笨脚，服侍的不称心，所以留他在这里住下，这是我一片好心，难道怎样了他吗？啊，我也不过说说罢了，难道我不知道他离不了你啊？我说你不过。正说话时，外面报客来了，大家定神一看，却是祥云府。招呼坐定，便走进智农身边，附着耳要说话。我见此情形，便走到西面房里去看妙计二人。只见另有一个人拿了许多群门群花挽绣之类在那里议价，旁边还堆了好几匹绸胄之类。我坐了一会儿，也不惊动智农，就从这边走了。从此我三天五天总来看看他。此时他早已转了一生，大计身容锁阳，肉从容专服下去，却见他精神好了许多，只是比从前更瘦了，两拳上现了点绯红颜色。如此又过了半个多月，一天我下午无事，又走到慧卿处，却不见了智农。我问时，慧卿说，回站房去了。为什么忽然回去了呢？他今天早起病得太重了，他两个朋友说在这里不便当，便用轿子抬回去了。我心中暗想，莫非端府的说话应验了。我回号里左右要走过大马路，便顺便到天宝站一看，他已经不住在楼上了，因为扶他上楼不便，就在底下开了个房间。房间里齐集了七八个医生，妙计二人忙作一团，智农仰躺在床上，一个家人在那里用银匙灌他吃参药。我走过去望他，他看了我一眼，微微点了点头。众医生在那里七张八嘴，有说用参的，有说用贵的。我问法人说，我前天看他还好好的，怎么变动起来？法人说，今天早起天还没亮，
忽然那边慧清怪

叫起来，我两个衣服也来不及披，跑过去一看，只见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下，连忙扶他起来，躺在醉翁椅上，话也不会说了。我们问慧清是怎生的，他说起来小便立脚不稳，栽了一跤，并没什么事儿，近来常常如此的，不过一搀他就起来，今天搀了半天搀他不动才叫的。我们没了主意，姜汤参汤胡乱灌救，到天色大亮时他能说话了，自己说是冷得很，我们要和他加一床被窝，他说不是，是肚子里冷。我伸手到他口边一摸，谁知他喷出来的气都是冷的，我才慌了，叫人背了他下楼，用轿子抬了回来。我说请过几个医生，吃过什么药了？法人说今天的医生只怕不下三四十个了，吃了五钱肉桂下去，喷出气来暖和些，此刻又是一个医生的主意，用钱浆煎了参汤在那里吃着。说话时又来了两个医生，向法人查问病情，我便到床前再看看，只见他两拳的红色格外厉害，才悟到前几天见他的颜色是个病容，因问他说此刻可好点？志农说啊，稍微好点。我便说了声保重，走了回去。和季之说起，果然不出端府所料，陈志农大约是不中用的了。到了明天早起，他的报丧条已经到了，我便循着俗例送点蜡烛长定过去。又过了十来天，忽然又送来一份附帖，封面上刻着木舍寿圣安的字样，便抽出来一看，附帖当中还加了一扣哀启，及至仔细看时，却不是哀启，是个知启。此时季之在旁边见了，说这倒是个创建啊，谁带得出面，又知些什么呢？我便摊开了，先看是什么人具名的，谁知竟是本地印委各员用了全贤姓名同句的，不禁更觉奇怪。极致看到文字时，只看到我和季之两个几乎笑破了肚子。你知那知启当中说些什么？且待我将原文照写出来大家看看，其文如下：志农孝廉，某某方伯之公子也，生而聪颖，从幼即得父母欢，稍长即知孝父母，敬兄爱弟，已故孝弟之生闻于闾里，方伯历仕各省，孝廉君随任，扶劳奉养无稍见，已故未得育童子嗣。某科方伯方任某省监司，未知原吏入监，令回籍应乡试，孝廉雅不遇曰：科名事小，事亲事大，而不遇暂为色孝也。方伯则以大义，时勉强守徒，榜发登贤书。孝廉契曰：科名虽侥幸，然为色孝已半年余矣，其真挚之情如此。月岁入都应李为氏，沿途作思亲诗80章，一时传颂遍都下，故又有才子之目，即报罢，即持意凡属问安事善，教之素息，一家敬谨。与人曰：将以补前此之阙于万一也，已故数年来非有事故，未尝离寝门一步。去秋，其母某夫人事急，孝廉侍奉汤药，衣不解带，目不交结者三月月。其冬遭大故，孝廉痛绝者屡矣，赖就得苏，哀回古励。前告其兄曰：弟当以身殉母，兄宜擅自真位，以奉严亲。兄大惊，以告方伯，方伯父则以大义，始不敢言，然其殉母之心已决矣，故今年禀于方伯，独任奉丧归礼，沿途哀泣，路人为之动容。
府邸上海已哀悔成病。

0: 不克前进，奉母夫人旧，暂错于某某山庄，几则暂遇旅社，仍朝夕服病，亲至厕所哭殿，风雨无间，家人苦劝力阻不听也。至某月某日，竟遂其殉母之志矣。临终遗言，以催蝶恋呜呼。如孝廉者，诚可谓孝思不愧矣。查历载，孝子顺孙，国有环形其节，得详具事略，奏请经表。某等公欲私事，不便淹没，除具详督府学县外，仅草具事略，伏望海内文坛，府赐鸿文巨制，以彰风化。不论诗文词累，将来会客成书，共垂不朽，无任盼切。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季之看了还好，我已是笑得伏在桌上，差不多肠都笑断了。季之说，你只管笑什么？大哥没有亲见他在妓院里那个情形，对了，这一篇之起自然没得好笑。我虽然没有看见，也听你说的不少了，其实并不可笑。照你这种笑法，把天下事都揭穿了，你一辈子也笑不完呢。何况他所中的就是一个训字，古人有个成例，醇酒妇人也是一个训法。我听了又笑起来，这个待他变得好得很，但可惜他不曾变作人虾，如果也变了人虾，就没有这段公案了。人家说少见多怪，你多见了还是那么多怪。你可记得那年你从广东回来说的有个什么淫妇见牌坊的事儿，同这个不是恰成一对吗？依我看，不止这两件事儿，大凡天下事儿，没有一件不是这样的。总而言之，世界上无非一个骗局。你看到了妓院里他们应酬你起来何等情因意志，你问他的心里都是假的。我们打破了这个关子，是知道他是假的，至于那当局者迷一流，他却偏要信是真的。你须知妓院的关子容易打破，至于世界上的关子就不容易破了。唯其不能破，所以世界上的人还那么熙来攘往，若是都破了，那就没了世界了。这一说只能比人情上的情伪与这形式上不相干。形式与人情有什么两样？你不想想，南京那块血迹碑，当年圣儿种植的，说是方孝孺的血荫成的，特为造一座亭子嵌起来。其实还不是洪文大理石，哪有血迹可以阴透石头的道理？不过他们要如此说，我们也只好如此说，万不宜揭破它。揭破它就叫做煞风景，煞风景就讨人嫌，处处讨了人嫌，就不能在世界上混。如此而已。这血迹碑是一件死物，我还说一件活人做的笑话给你听。有一个乡下人极怕官，他看见官出来总是袍挂靴帽铃子顶子，以为那做官的也和庙里菩萨一般，无昼无夜都是这样打扮起来的。有一回这乡下人犯了点小事儿，捉到官里去，提到案下听审。他抬头一看，只见那官果然是袍挂铃子顶子不曾缺了一样，高高的坐在上面，把经堂一拍，贺他招供。旁边的差役也帮着一阵斥喝。他心中暗想，果然不差，做老爷的在家里也打扮得这么光鲜。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一阵旋风把公案的桌围吹开了。那乡下人仔细往里一看呢，原来老爷脱了一只靴子，脚上没有穿袜，一只手在那里抠脚丫呢。说的我不觉笑了，旁边德全、子安等都一齐笑起来。季之说，统共是他一个人，同在一个时候，看他的外面何等威严，接起桌围一看，原来如此。可见的天下事儿，没有一件不如此的了。

不过我是揭起桌围看过的，你们呢都还隔着一副桌围罢了。我们谈天是在厢房里，正说话之间，忽见门外跨进一个人，直向客堂里去。我一眼瞥见这个人十分面善，却一时想不起来，正要问既知，只见一个茶房走进来说，狗大人来了。我听了这话不觉恍然大悟，这个是许多年前见过的狗才，既知当时即到外面去招呼他。原来狗才的故事先两天既知说过，说他自从那年会通了都县亲兵，得了个营务处差事，阔了几年。就这几年里头，弥补以前的亏空，添置些排场衣服，还要外面应酬，面子上看的是极阔。无奈他空了太多，穷得太久，他的手笔又大，因此也未见得十分裕如。何况这几年当中，他又替他一个16岁的大儿子娶了亲。这媳妇儿是杭州住房旗人，父亲本是一个萧旗教，早年已经去世，只有母亲在世，平眉说和把女儿嫁给狗大少爷。过门那年只有15岁，却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狗观察带了大少爷到杭州就亲，喜气过后回门会亲，诸事停当，便带了大少爷少奶奶一同回了南京。少奶奶拜见了婆婆，三天里头还没话说，过了三天之后，那狗太太便慢慢发作起来，起初还是指桑骂槐，指东骂西，再过几天便渐渐骂到媳妇儿脸上来了。少奶奶早起请早安，上去早了便骂，大清老早的跑来闹不清楚，我不要受你那些许多礼法规矩，也用不着你的假惺惺。少奶奶听说到明天便挨的时候咽点才上去，她又骂，小蹄子不害臊，搂着汉子睡到这时候才起来，咱们家的规矩一辈比一辈坏了，我服侍老太爷老太太的时候，早上中上晚上3次请安，哪里有不按着时候的，早晚两顿饭还要站在后头服侍添饭送茶送手巾，如今晚儿是少爷来少奶奶嘞，都藏到自己屋里享福了，老两口子管他咽住了也罢，呛出来也罢，谁还管谁的死活呀，我看着早安免了吧，到了晚上一起来吧，省得少奶奶从南院里跑到北院里，一天到晚辛苦几回。狗才在旁也听不过了，便说，哎，夫人算了吧，你昨天嫌他早，他今天上来迟些，就算听你的命令了，哎，他有什么不懂之处慢慢的教起来。狗太太听了兀的跳起来骂说，连你也帮着派我的不是了啊，这公馆里都是你们的世界，我在这里是你们的眼中钉，我也犯不上死赖在这里讨人嫌，明儿你就打发我回去吧。狗才也怒了，我在这里好好的劝你，大凡一家人家过日子，总得要和和气气的，从来说家和万事兴，何况媳妇又没犯什么事儿。这句话还未说完，狗太太早伸手在桌子上一拍，大吼说，呵，你简直的啊，帮着他们派我犯法了。少奶奶看见公公婆婆一起反目，连忙跪在地下告求。那边少爷听见了，吓得自己不敢过来见面，却从一个家巷里绕到后面找他姨妈。原来这一位姨妈便是狗太太的嫡亲姐姐，嫁的丈夫也是一个知县，早年亡故了，身后只剩了2吊银子，又没个儿子。那年恰好是狗才过了道班，要办引荐，凑不出费用，便托狗太太去和他借了来凑数。说明白到省之后，迎他到公馆同住，除了一得了差去即连本带利清还外，还答应养老他，将来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那位姨妈自己想想，举目无亲，又是搂了这2吊银子，也怕过不了一辈子，没个亲人照应，

0: 还怕要被人欺负呢，因此答应了。等狗才办过引荐之后，便一同到了南京。狗才穷到吃尽当光的那两年，狗太太偶然有应酬出门，或有个女客来，这位姨妈曾经见了有祸同当之约，充当过几回老妈子的了。此刻狗才又有了差事，便拨了后面一间房子给他居住。当下大少爷找到姨妈跟前叫声姨妈，我爹和我妈不知为什么吵嘴，小丫头来告诉我说媳妇跪在地下求告，求不下来，我不敢过去碰钉子，请姨妈出去劝劝吧。说着请了一个安。姨妈说，哼，你娘的脾气啊。只说了这一句便往前面去了。大少爷仍旧从家巷绕到自己院里，悄悄地打发小丫头去打听，只等到十点多钟才看见少奶奶回房。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扶

0: 哎呦，这骑得真快呀、啊！你看看这一个个追风少年啊。
1: 嗯，开学了，这路上啊，骑自行车的孩子真多呀。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让他骑自行车单独在路上走。
0: 14岁以下的孩子不能骑电动自行车。
1: 注意了，共享单车企业不给16岁以下的孩子注册，那也就是说16岁以下的孩子不能骑共享单车。
0: 骑自行车啊，没有那么简单，相关的交通法律法规这家

0: 长和孩子都要多了解了解。
1: 咱们一块来听交通专业委员会主任张金鹏的叮咛。
2: 自行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应当遇放行信号时呢，先于本放行信号放行的车辆先行，不得在非机动车驾驶区内行驶或者停车。我们国家来讲，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是实行道路右侧通行的。如果在道路上没有自行车道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靠行车道的右侧来在这个路上来行驶。如果是有自行车道，但是被有占用了之后，使自行车无法通行的，那么作为自行车可以进入相邻的机动车道通行，并且在行驶被占用的路段后呢，迅速行驶回到原来的自行车道。
1: 开学了，骑自行车上下学的孩子一定要注意相关的法律法规。
0: 骑自行车啊，千万别在后座上带人，
1: 别在路上相互追逐，曲折进驶，
0: 也不要一手扶把一手撑伞，
1: 高高兴兴的上学，平平安安的回家。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重庆的一位市民，他发视频不高兴啊，他说呀，自己一个人带了三个儿童出行，他是给自己买了一张成人票，给这三个孩子呢，一人呢买了一张有座的哈儿童票，可是呢他办不了登机手续，最后呢只好又买了一张成人票，四个人拿了五张票，这就上飞机了。
1: 没错，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目前川航的表示是他们的航空公司航司里面的规定就是这样的，一个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只可以带两个未满12岁的儿童。那同时工作人员也表示啊，如果带仨小孩的话，那小朋友的年龄满5岁但未满12岁，在这个航班有无赔配额的情况下，可以订无赔儿童票。
0: 不过呢大伙儿也听了，那这位成人呢还是又买了一张成人票，带了三个孩子上去了，虚拟出了一个大人啊。那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这死心眼儿啊，你一个大人带俩孩子呗，另外呢你再找个大人给你办个登机牌不就行了吗，又不需要出示孩子和这个大人之间的户口本啊。另外还有人说了，那你就办一个无人托管儿童的业务，快递儿童也可以，反正坐在一起哈。但是可能大伙儿不知道，这快递儿童的票价是成人全票，所以啊大伙儿现在理解了吧，为什么呢这位女士呢又买了一张成人票，因为成人票是打折的呀，
1: 所以最终才会有这一位重庆的女士又买了一张成年票，带着仨孩子直接上飞机，但此时呢其实只有她一个人看三个孩子。
0: 是的，那很多人出门特别是出远门旅游啊，都会选择坐飞机，飞机方便呀，快捷呀，哈，风景也好。儿童票在买的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是川航一家这样规定还是家家都这样规定呢？那其他家是怎么规定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是采访了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和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民航法专家张启怀，咱们一块来听听张启怀的分析。
2: 票价不是航空公司自己能定的，而是呢由价格部门来制定相关的票价。对于航空的儿童机票，应该是半价或者呢几%，这是由民航局最后参与意见。那由于我们国家呢，在整个民航在进入这种市场化管理之后，放开了公司的自主权，自主权相应大了，那么就出现了。在这个原则基础上能带几个人，那这个问题是没有一个硬性的统一标准。但是呢川航的做法显然就有问题了，你这个带的你也不科学啊，这一个飞机100多人，我找两个随行人员，哎，这位女士，我这孩子啊帮我带一个，人家也会啊愿意做这个好事的，对不对？因为都是儿童嘛，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会别人帮着带。另外一个呢，现在这个都提倡多生，你这个还按照原来只生一个好的这个标准来带的孩子，所以现在呢我们有的航空公司啊是一个，有的是两个，是完全不统一。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航空公司有些公司它滞后于我们的行驶，滞后于政策。
0: 也就是说呢，航空公司呢自主定义的这种一个成年人只能带两个孩子这种规定，本身呢它也很容易被一些乘客绕过去和突破。
2: 对对对，本身就不严谨，而且呢不严肃也不人文。人家有三个孩子，可能生个双胞胎或者生个三胞胎，咱们极端一点，那就不能带了吗？还留下一个要买全票的吗？

0: 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你这四川航空公司在售票的环节上也不对啊，你买票的时候就应该在网络上提示大家，当呢这位成年的消费者录入到第三个儿童的时候，你就应该跳出来哈、说你已经超过了啊本城儿童的数量，请增加成年人，哎，或者购买无陪同的儿童票。那你这样的就应该让消费者提前知道，一个成年人在你川航那只能带俩娃啊，以此呢来保障乘客的这个知情权和选择权。我觉得这个做得很对啊，别让人家办登机牌的时候这才被泼一盆冷水啊。
1: 没错，买票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提醒的义务。在列车上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儿，就在今年的8月1号，从宜春开往温州的一趟火车上，一位女乘客买了3张成人卧铺票，带了4个小孩坐车，这其中2个小孩各占了一个铺位，而这名女士呢，她照顾另外2名小孩，3个人呢一同挤在了一个铺位里。那列车员查票的时候啊，让补一张座位票，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矛盾。而就在此时，一位同乘这辆车的啊新先生主动站出来了，说自个儿啊是孩子的舅舅，这才最终化解了补票的尴尬局面。
0: 也就是说现场认了个外甥。那大家就听出来了，那不管是飞机的3娃买4张票被拒登机，还是呢3张卧铺带4个娃要求被补票，实际上呢这个政策本身就有漏洞。哎，那我要说这就是我只带了俩，他带了俩哈，那怎么着你还要拿亲属证明拿户口本哈，那也没有啊。所以呢从这一点呢就可以反衬出这个铁路航空的客运的制度规则，其实啊它制定的不严谨，容易呢让人家现场认舅舅。另外再说啊，也没有和国家全面放开和实施3孩生育政策相衔接哈、那事实上呢从国家层面现在的各种这个行政啊甚至管理手段都在和之前的一对夫妇一个娃进行全面的脱钩，进行相关的修改。我是觉得啊，这民航啊还有这个铁路的企业也都应该不断地去完善和提升自己的售票和价格体系，从而呢和其他行业的管理啊保持统一，达成共识。
1: 面对现在多孩时代的到来，航空公司、铁路这些作为普通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工具啊，更应该因时制宜。
2: 意外发生，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一个家长不能带3个娃，哎，现场呢也没认舅舅，于是呢妈妈只好又买了一张成人票啊，以别人的名义哈、然后呢带着3个娃上车了。另外呢也有人说你买一个无陪伴的儿童票，是啊，你不掏钱呀、无陪伴的儿童票比成人票还贵呢，因为成人票还打折呢，而无陪伴的托运儿童得全价的成人票啊。那咱们就说说这儿童的飞机票的事儿哈、咱们知道儿童在这个民航当中呢是分为婴儿和儿童的哈、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和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民航法专家张启怀给咱们说说这婴儿票儿童票它是怎么规定怎么买的。
3: 儿童呢主要是满了2周岁，不满12周岁，这个呢就是婴儿与儿童的具体标准。
0: 这带过婴儿坐飞机的人都知道，婴儿呢那就是0到2岁，拿身份证也行，关键啊看的是出生证哈。那么国内机票呢就像张启怀老师说的，它是同一航班成人普通全价票的10%购买一个婴儿票，不过这孩子没座位啊得抱着。
3: 0到2岁，这就是我们说的婴儿嘛。你要如果说不提供座位，就成人票价的10%，
4: 是没有掏什么机场建设费啊和其他票价是没有的。航协定的是按照10%对婴儿票呢要收取这样的费用，所以呢10%是一贯一直以来这么做的。
0: 如果说生了一对双胞胎，一个成年人呢、他一个人抱着这俩婴儿上车，那第二个孩子怎么购票？
4: 第二个我就要你50%，
0: 也就是按照参考儿童票的价格来收这个第二个婴儿的票，是吗？
4: 是的。
0: 那可能呢有一些家庭会有特殊的要求，就是我这婴儿啊我也不想就一直抱在怀里呀、这遇个晴空颠簸怎么办呀、

0: 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哎，踏踏实实的有个座位啊，孩子睡觉啊，哎，这休息啊也方便，我还要提个安全座椅呢。那现在啊，大家把孩子这个出行的舒适性啊也看得越来越重，自己的安全也看得越来越重。那有这一类需求的消费者怎么买票呢？咱们来听张启怀的介绍。
1: 但有的人家比较讲究啊，我也不好抱，夏天颠簸比较厉害，我自己带上安全带才抱着孩子不方便，喂奶啊，喂食喂水啊不方便，怎么办呢？他也可以购买儿童的，是50%的这个全价票。那你是给你一个位置，这个位置上呢，我们航空公司都会提供一个婴儿的座位，是固定在那个大人的成人座位上，然后呢还有他的安全带，这个呢需要购买儿童票。儿童票在我们国家的规定就是50%，就成人票的半价是儿童票。儿童票有个特点，它不受什么淡季啊旺季啊航线其他的各种影响啊，都是50%的。占了一个成人的座位，那你需要购买的是儿童票。儿童票在我们国家现在规定是
0: 每一个成年的旅客只能携带一名儿童啊，您如果双胞胎那没办法啦，您就一人抱一个吧哈，毕竟呢是没座呀。超过的人数呢，那就得买儿童票。国际婴儿票价也是成人全票的10%，个别航空公司的婴儿可以使用成人优惠价格的10%。就比如说这成人的价格本身呢是80%哈，在它的基础上再乘以一个10%，那这孩子的票价呢就是全价的8%了，
2: 就是折上折的意思。
0: 哎，
2: 但是呢也是没有座位啊。
0: 嗯，
2: 另外也是免收机场建设费，其他的税项呢是以航空公司的规定为准，这是目前对于婴儿票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规定。
0: 那儿童票呢？儿童那就是小学之前的哈，2到12周岁了。他呢要买的就是同一航班的50%成人全价票。那大伙儿说了，哎呦，我这机票成人的才打3折，那没关系，那您就给孩子买一个成人票就行了，他是提供座位的。那购买儿童票，除了刚才说的买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还有哪些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呢？咱们还是来听张启怀老师的介绍。
1: 儿童票是不受淡季啊旺季啊航线啊这些影响，直接就是50%的成人票价。那么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的旅客行李运输规则规定，那么儿童是指满2周岁，不满12周岁。
3: 现在呢，由于市场放开以后呢，我刚才说了，有的航空公司在非常多的航班人少的情况下，淡季飞行的淡季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把打折打到2折机票，还有9元机票。那这样的话，你说你还来一个50%的票价，就已经不合理了。所以呢，现在对于真正落实这个半价的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12岁以下或者14岁以下的这个机票呢，已经不是非常严格了。所以各航空公司呢，在经营过程中都在灵活的自行的掌握着。
0: 也就是说，如果家长的一看，哎，这成年人的票更便宜，他可以给孩子买这个成人票，是吗？
3: 但是呢，很多航空公司还不允许，说你这未成年人，有的打折打到30%了，结果呢，成人30%，未成年人，我就的你12岁以下的，我就得给你50%票，只能有这种票，没有别的票还。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2: 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个新鲜事儿。前两天我们云课堂当中呢，也和大家一起分享过了一个小知识，那就是儿童无成人陪伴购票坐飞机也是可能的了，而且要提前预约，而且这个孩子呢，对年龄和他乘坐机票的价格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规定。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啊，并不是掌握得很全面。那所谓无成人陪伴的儿童呢，大概年龄限制是在5到12岁。那从12岁到16岁啊，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做无人陪伴儿童的购票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必须要征求这个孩子的同意啊，不是说你买张票孩子就必须要在无成人陪伴的情况下坐飞机的啊。那除此之外呢，有关票价，这个票价呀基本上就没有任何优惠了。而所谓的无成人陪伴呢，您必须要把孩子送到机场，去一个特殊的窗口去做这相关的一些登机的手续，过了安检口之后就有地勤来接了，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了这个孩子的无成人陪伴的飞行旅程。
0: 那咱们还是来听张启怀律师给咱们说说啊，这个无成人陪伴儿童这一项服务的注意事项。
1: 无成人

0: 陪伴的儿童，民用航空局和航空公司界定是5到12周岁。在购票的时候啊，这样的孩子是需要买成人票的，提前预约，航空公司和机场的工作人员都会非常周到的给他带上一个标志，这个戴在身上，专门有接机的牌子，有人这个引领，还是服务非常周到的。在飞机上也是这样，当然这在机上和其他成人一样，这个会提供各种服务。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刚才说的这些乘车的规则、乘飞机的规则，各个航空公司不同，但是大同小异。不过呢，对于一个成人带几个孩子，目前呢，相关的民航总局没有规定，航空公司执行的也不一样。那有了这一次啊，重庆的这个事情，对于类似的儿童票出行的这些旮旯拐角特殊情况，到底怎么规范？一个成人到底能带几个孩子这事儿，张启怀律师有没有什么自己啊，关于立法和这个制度改革的意见建议呢？咱们来听。
0: 有的公司他对于这个儿童的陪伴啊，儿童的登机啊，它也有一些不同的相关规定，这些不同的规定呢是根据自身的需要。那么现在出现的就是一个人我带三个儿童不让上，有的呢只准带一个，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呢，航空公司在经营中会考虑到它的经营成本，市场的占有率，但是呢口碑也很重要。你无论如何怎么去做，你要科学，要客观，要人文，你怎么也不能够说人家带了两个孩子只能上一个。那么这个孩子如果说已经满了这个10岁或者满了8岁，现在我们的法律规定8岁以上他都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了，我可以交给旁边的旅客，你帮我带着，熟不熟悉你只要客气，别人可能都会被带。那我一下带了5个孩子分给5个乘客，那不也可以带上去了吗？所以呢，这样呢制定那些所谓的标准啊是不科学的，也是呢不严肃的。我们提倡多生孩子的情况下，航空公司的制定政策时是不是能考虑一下大的环境和这个？你要如果说当时我们国家实行的基本国策，一对夫妻一个孩子，那么现在不是这样了，你还按照这个来，恐怕就有点没有与时俱进，也没有跟上国家的基本国策和政策，特别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这个呢就要看航空公司的经营理念了。所以这个问题啊暴露出来，需要我们现在各航空公司经营过程中更多的进行市场调查，对旅客的心理和需求进行调查，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规定。
3: 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一种乘机的规定流于形式主义。就在我们刚才的节目当中也举了例子，在火车上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当场认个舅舅有可能呢就会化解尴尬，但是这真的对于一个乘客带三个孩子乘机能够保证这三个孩子的安全吗？也希望更多的航空公司啊能够出于非常人文的，刚才我们专家说了啊，很人文很科学的角度去分析一下，如果一个家长他的能力在飞机上只够照顾两个孩子的，那么是不是要有更加明确的规定，
2: 是的，
3: 能够保证孩子和家长在乘机的过程当中都很安全。
2: 我觉得一个家长能不能带三个孩子，一个大人能不能跟两个孩子挤在一个铺位上，现场能不能认舅舅，这种事情啊到这最后一个环节再去处理，不如一开始订票的时候就让人家充分的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且呢您也要做好相关的解释工作啊，保证乘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一旦呢这个乘客的确实不满足这些情况，那么相应的补救的措施是什么，也应该替这些乘客想好啊，因时而变，随事而至。随着多孩时代的到来，特别是暑期里啊，孩子们集体出行，航空铁路作为普通老百姓出行的这个工具，更应该啊针对孩子们的公共交通出行动动脑筋适时调整。
3: 没错，是提供方便同时要保证安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不断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是罗马四部曲，分别是罗马的崛起、帝国的开端、帝国的胜利、帝国的悲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也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国家博物馆大英展等重大活动的策展人严志严教授，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套书。那我们这一次节目有一个互动话题，是关于罗马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在上一时段呢，严教授就谈到了啊，其实也是我们有一个小的插曲，就说到了比如说你看这个动植物的这个分类啊，分类法，包括这个动植物它们都有一个名字，它们这个本名你看底下注的都是拉丁原名叫什么，
3: 对对，
2: 原名叫什么，就说到了这罗马、啊、对世界影响还特别的深刻。但我也告诉大家，刚才我们说的是一直延续到深到今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但大家有没有知道啊，就是偶尔其实我们在某些钟表上还有在一些命名上会看到这个罗马数字，
3: 是的，
2: 可是我们大家现在用的可是阿拉伯数字。哎，为什么像前面我们说的这动植物的名字啊，它这个沿用罗马这个罗马的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今，可是这数字怎么转换了呢？是说明这个罗马在数字这方面的影响没有阿拉伯数字的影响这么大吗？而且阿拉伯数字其实应该是印度数字，
3: 对
2: 吧？
3: 是的，
2: 我们来听一听严教授。
3: 当然我们说任何一个文明它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都对今天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是吧？这个当然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就是因为不同的文明在不同的领域里面都为我们今天的生活增添了很大的色彩。比如说我们说阿拉伯数字，是吧？阿拉伯数字虽然是起源于印度，但是由于整个公元7世纪之后的这个阿拉伯大征服运动啊，它把这个印度的这个数字给推广到了全世界。那么因为阿拉伯数字它相较于这个罗马数字来说啊，阿拉伯数字更容易辨识，
2: 这
3: 个
2: 罗马数字太难写，尤其到4和5的时候，
3: 对，
2: 4和6的时候我经常会弄混，
3: 是它4、5、6就经常会弄混，
2: 对，
3: 因为它
2: 我还好，
3: 对，
2: 我
3: 还好，然后呢，所以它会经常，它实际上这个跟汉字一样啊，因为汉字也是1、2、3这三个数，如果你这个数正好是1、2、3的话，你就会画好多个横，它分不出来是1、2、3还是3、2、1还是3、1、2，对吧？
2: 对的，
3: 这个就是说明这个数字它只能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或者是算式当中你才能呈现。但是阿拉伯数字呢，可能它的应用范围更广一些，它更不容易混淆。 那么因此呢受到了今天的这个数学界的欢迎。
2: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聊天室听友对于关于罗马印象最深的都有什么样的留言。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啊，就是要问候所有的新朋友，还啊问候所有的老朋友，还要欢迎新朋友。我来看一看我们的老朋友用户5434已经来了，也问候大家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修元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奇影一昂也来到了，另外还有老朋友陈敏迪啊，我看看啊，还有向阳而生都到了，那就不一一的赘述了。来说一说大家的留言吧。像我们的这一位老朋友啊，奇影一昂说，关于罗马你印象最深的是电影《罗马假日》。哎，那可不是罗马帝国或者是罗马共和国呀。
3: 对对对，那是60年代的罗马是吧。
2: 哎，那是一个城市了，它已经不是一个国家
3: 了。对对对。
2: 哎，往后面再来看一看啊。敏迪他说，关于罗马你印象最深的是五贤帝啊，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和马可奥勒留，对吧？
3: 奥勒留，对。
2: 我们后面的书籍其实会谈到。
3: 对对对。
2: 嗯。
3: 其实像图拉真这样的被称为哲学皇帝啊，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思想家啊，包括哈德良，我们知道在英国有一条长城叫哈德良长城，
2: 嗯，
3: 是吧？这个都是这个我们罗马帝国留给欧洲的这种政治遗产。嗯、
2: 好，敏迪他后面接着还说了啊，关于罗马印象最深的是一分为二变成东西两部分，古罗马神话借用了很多古希腊神话，还改了名字，比如宙斯变成了朱比特，阿瑞斯变成了马尔斯。向阳而生他说啊，古罗马的建筑技术和工程技艺对后世的建筑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罗马的建筑采用希腊的营造法，但也有创新，比如普遍采用石拱结构，使建筑不仅坚固耐久，而且显得庄严肃穆。罗马的大圆竞技场、凯旋门和这个济公柱等等建筑都是古代建筑的杰作，对后世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也对中国的建筑产生了影响。
3: 是的。中国我们知道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和西部世界啊进行了非常密切和频繁的文化交流，其中呢就有建筑方面的交流。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最有名的那些石窟寺啊，石窟寺是我们大家经常会看到的，像莫高窟啊、龙门石窟啊、云冈石窟啊，这些石窟寺里面的很多这个拱形结构啊，据研究者认为就是来自于西部世界啊，就是来自于罗马或者希腊啊这样的一种圆拱形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2: 哎，我们的用户1943他说，罗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历史和文化。罗马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在现代城市中完整保留了古罗马建筑的城市。在这座城市当中呢，你可以参观到许多历史遗迹，比如罗马竞技场、万神殿、斗兽场等等，这些都是古罗马文明的象征，让人仿佛穿越到了古代，亲身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辉煌与繁荣。此外，罗马还是梵蒂冈的所在地，你可以在那里参观到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

0: 艺术。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到众多的世界著名艺术和建筑师的杰作，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盛宴。罗马不仅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它的美食也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听友说呀，说罗马城与母狼的故事也是他记忆最深的。另外呢，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位用户1943他说，罗马的美食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当你到达罗马的时候，你会被当地的美食所吸引，这里有罗马式的披萨、意大利面、甜点等等，其中最出名的还是罗马式披萨，它是由传统的意大利面团制成的大型披萨等等等等等等。我觉得我们这位1943的朋友对罗马的这个了解还真的是蛮多的。
1: 对对，
0: 那后面呢，我们还有不少的听友都说呀，像罗马数字呀啊，这位是喜欢足球罗马队和喜欢的球星托迪、
1: 啊、
0: 哎，大家留言都有很多，就在这儿不一一的都来念了，因为时间来不及了，我们还听一听严教授的介绍。前面我们就说到了这第一本罗马的崛起，这里面其实谈到了从古罗马，我说的是古罗马，就是古代那时候恨不得还是原始社会铁器社会，一直到叫罗马共和国、那么接着我们来听一听严教授的相关介绍
1: 啊。关于早期罗马铁器时代的历史，实际上都是通过考古材料建构出来的啊。然后我们都知道，在整个意大利半岛的这个中部地区啊，是罗马拉丁姆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啊，他们是如何组建村庄，如何行使自己的这个如何进行日常的生活。那么到了公元前8世纪左右啊，就是进入到了一个古风时代。不是叫东方化时代啊，就是这在这个书里面有特别明确的一个标题，就是罗马的东方化时代。这个什么叫东方化时代？就是这个时期罗马的贫富分化开始加剧，而这个它贵族阶层的这个奢侈品，很多的是来自于东方世界。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册的我们找到一幅图啊。这个图是
0: 在罗马帝国啊，什么罗马帝国，在罗马四部曲这套书籍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插图，有一些呢就是一些像图片之类的，但是也有很多的手绘图。哎，我其实觉得它这些手绘图我感觉并不像是现代绘制的。严教授，是不是他从一些那个以往的比如说留下来的记载当中找到的呀？看样子应该不像是现在描绘
1: 的。对，他很多他很多的图是在他的陶器上啊、
0: 哦、
1: 在他的陶器上的这个线图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第72页，我们可以翻到第72页，第72页呢，这个是图十一啊，这个是在一个莫尔洛的一个遗址啊出土的一个陶器上面的描绘的一个宴会的场景。这个宴会场景我们可以看到，这所有的人都是侧身坐在一个交叉的这种椅子上，然后有的人躺在这个床上，是吧，拿着酒杯，然后或者是拿着竖琴在
0: 看着就觉得人家都会抛面图了。
1: 对，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构图是完全来自于两河流域啊，就是这种人物的形象，所以就叫做这个时期是罗马的东方化时期。所以这时候的贵族呢，他们会欣赏，就从这个两河流域，比如说中东啊、巴比伦啊这些地区去进口这样的一些美术作品啊，或者是学习派工匠啊去学习他们的这样的描绘的方式啊。
0: 希腊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创作方法，
1: 是的，
0: 都很类似。
1: 对，
0: 古希腊，
1: 但是古希腊的这个风格啊，就是文时代的风格还跟它不太一样啊，还跟它不太，这个时候很明显的这个两河流域，就是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特点啊。所以这时候是古希腊的是古罗马的东方化时代啊，就是公元前八世纪。那么说到公元前八世纪，实际上呢就说到了这个罗马的建成。罗马的建成跟这个拉丁姆人的这个活动的年代并不是一回事啊。罗马的建成是在传说是在公元前753年，是有两个兄弟，一个叫做罗姆路斯，一个叫做雷姆斯啊。就罗姆路斯这个名字就是罗马啊这个名字的来源啊。这两个兄弟呢，在来到了他们的父亲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国家，也是拉丁姆的一个国家啊，就说是国家，实际上可能就是一个部落啊，叫阿尔巴隆加的这么一个王国啊。他们的父亲啊遭到了这个篡位，然后他们又流放啊，然后呢被很小的时候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抛弃在这个山间，然后呢就被一只母狼给哺乳啊，把他们给养活了起来，就是又生存了下来，然后长大成人之后报仇雪恨夺回王位，然后呢成年的这两个兄弟呢就带着他的族人从阿尔巴隆加啊这个国家就迁到了今天罗马这样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呢选择了一个帕拉丁山啊为核心的这么一个区域，建立了罗马城。

0: 这个我们可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书里面的第47页啊。47页上面有一幅这个罗马公元前八世纪末的这样的一个地图啊，就罗马区域的这个地图。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上面有好几座山啊，最处在最中心的那座山叫帕拉丁山啊，这个帕拉丁山呢就是罗马城的最核心的地区。罗马被称为七丘之城，也就是说这个城市里面有包括七座山丘啊，当然这里面不止七座啊，最主要的就是七座，比如帕拉丁啊，南边的这个阿文丁山啊，东边的这个卡伊利山啊，西北的这个卡皮托山啊，还有这个北边的奎里纳尔山啊，维米纳尔山等等，埃斯奎利诺山，这几个山啊，共同组成了今天这个罗马的主要区域。然后在帕拉丁山和这个阿文丁山之间啊，就和这个卡皮托山之间有一片平原，这个平原呢叫做罗马广场啊，就是在公元前八世纪的时候，这个罗姆路斯兄弟建立罗马城的时候，这个他们选择了这个台伯河的这一片七丘之地，建成了罗马。当然，关于这个罗马的建成啊，就是罗姆路斯兄弟啊，有好几个版本，那么各个版本之间甚至还有矛盾啊，所以这本书里面呢，也都把这些这个奇异的说法啊汇总了一下，然后呢，进行了一些分辨啊。这个变伪，所以呢，这个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传说就好了啊。
1: 嗯，刚才呢，我们是谈到了啊，这个罗马城的建成，其实从罗马城的建成到这个共和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但是因为时间太紧了，我们接着来讲一讲这个重要的这个罗马共和国还有罗马帝国的一些情况。
0: 好的，好的。那么当然这个在建成以后啊，就实际上进入到了罗马的王政时代。这时候的王政啊，实际上是他们说，在根据他们的传。传说从这个罗姆路斯建立罗马城一直到王政结束共和开始，也就是公元前的509年啊，从公元前753年到公元前509年，这是古罗马的王政时代，共有七个王啊，实际上肯定不止七个王。当然这个王呢也并不是父慈子继的家天下，而是所有的国王都是选举出来的。每个国王死了之后呢，有一年的时间啊，进行选举。这一年呢是没有国王的啊，是由贵族共同执掌的。那么一直到这个公元前509年啊，有一个就是王政时代的最后一任啊君主叫做傲慢者、高傲者塔克文啊，这个人叫塔克文。塔克文是一个暴君啊，他这个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最后被这个罗马的民众给推翻了。推翻之后呢，从此罗马进入到了共和时代啊。共和时代呢就用这个推举执政官的方式来取代国王。
1: 哎，感觉了一下前面咱们说的这个罗马的王政时代，他的国王其实也是选举的，并不是说父传子啊，子传孙的。
0: 是的。
1: 那就是说，罗马的这个王政时代和罗马共和国的时代，它只是一个叫国王，一个叫这个执政官的区别吗？
0: 是的，这是一个区别。当然还有就是说，实际上共和时代的很多政治机构在王政时代都已经建立了。
1: 对啊，
0: 比如说罗马人民大会是吧，在这个王政时代叫库里亚大会。库里亚实际上就是小氏族的意思。当时的说传说中啊，王政时代一个国王他统辖的所有的罗马的居民分为三个部落啊，每个部落有十个小氏族，这个氏族就叫库里亚。
1: 但是大家注意啊，总部也没多少人，不要和我们中国的这个
0: 这个
1: 氏族来去这个去比较。
0: 是的，当时的罗马国可能也就是也就几万人那个规模啊。
1: 对的。
0: 但是呢，这是一个社会制度的划分，因为所有的库里亚大会就是他们是要选举国王的，他们是有权利选举国王。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元老院。啊，这个元老院在当时不叫做元老院啊，它是另外一个名字，但是实行的是元老院的权力。那么因此呢，这个但是到了王政时代后期，这个国王之这个和亲属之间的私相授受就变得平常了。啊，就变成了一个就大家很反对的，就是比如说老塔克文他就传位给他的女婿，然后他这个女婿呢就传位给他自己的女婿啊，这个小塔克文啊，然后就在两个家族之间啊就在不断的变换，这样的话呢也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啊，这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民众的暴动啊，推翻了这个王政时期。在这个共和时期呢，执政官啊，这个执政官和王的区别在哪里呢？王是可以终身做下去的，执政官只有一年。而且呢，在最初期的时候，执政官只有半年，就是他半年要一换，半年要一换。而且呢，执政官呢，这个在共和时期的这个执政官，就是早期共和时期啊，执政官很多都是来自于贵族家庭。但是到了公元前五世纪的时候， 出现了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的激化啊，由于经济的这个衰落，阶级之间的矛盾的恶化，然后导致了大规模的暴动。这时候呢，开始这个增加在执政官的这样的一个阶层里面要增加平民的比例，也就是说，两名执政官必须至少有一名是来自平民阶层，而不能就是两名全部来自贵族阶层。而到了凯撒时期啊，就是帝国时代早就是快进入接近进入帝国时代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你是如果你是贵族的话，你想竞选执政官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啊。当然你可以竞选执政官之外的一些职务啊，但是包括元老院，但是你要想竞争最高执政官是不可能的，必须是平民出身。
1: 那这个贵族岂不是要造反了吗？
0: 但是他们有平衡的法律，它可以保障贵族的权益啊，比如说元老院，比如说有一些贵族保留的职位啊在里面，
1: 有点类似于现在什么上院下院呀什么的等等的。
0: 对，他的上院就是元老院，下院就是平民大会，
1: 对的，
0: 全体罗马大会。所以罗马的法律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个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非常的成熟和完善，但是罗马的法律非常的成熟完善，比如公元前409年的12通表法啊，就是把这个罗马的所有的民事和刑事的法律注刻在这个铜板上，然后公布在罗马广场上，让全国的人都能够看到啊，这个叫12通表法，这个成为了欧洲这个成文法的一个先河啊，这个就是影响到了今天，就是拿破仑时代，拿破仑在制定拿破仑法典的时候，他就非常多的参考了罗马的法律体系，包括罗马对于公民权利的这样的一种法律的界定，是吧？包括军队啊、政治体系等等等等，它都影响到了今天。
1: 下面咱们可以到帝国了吗？
0: 其实我觉得帝国还不用先着急哈，我们还是讲共和国。
1: 我现在着急的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好，我们来听严教授的这个时间安排。
0: 好的，
1: 我们接着来讲一讲共和国的重点。
0: 对对对，共和国实际上在共和国时期，罗马进行了3次大的扩张，才有了后来帝国时代罗马的一个规模啊。所以要想理解帝国，必须得理解共和国。三次大的扩张就是第一次就是唯一战争啊，就这个唯一战争打了3次啊，3次唯一战争的都是和他西北的这个刚才所说的伊特鲁里亚人的城邦进行的一场扩张性的战争。这场战争呢打了3次，从公元前477年一直到公元前的396年。那么前2次这个罗马人都失败了啊，到最后一次他们翻盘，然后呢把这个西北部的这个吞并掉之后，他们又开始向东部啊，这个萨摩奈人的领地进行了这个扩张战争，也是3次萨摩奈战争，从公元前的343年一直到公元前的290年啊，这两场战争基本上让罗马帝国，让罗马这个国家统一了意大利全部啊。然后呢，在这个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公元前264年开始，罗马开始了海外拓殖，也就是和这个腓尼基人建立的这个迦太基，就是北非，今天的北非突尼斯这个地方，迦太基人进行了这个争霸战争，打了3次布匿战争啊，其中第2次的时候罗马还险些遭到灭国啊。当时我们知道这个迦太基的一个天才的领袖啊，叫汉尼拔，天才的军事领袖汉尼拔，从这个西班牙，今天西班牙这边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到意大利的亚平宁半岛，然后打了这个罗马军队措手不及，并且在坎尼这个地方自己是4万军队包围了罗马军的7万军队，你想这是很令人诧异的一个战争啊！自己的人数这么少，却把一个人数更多的军队给包围了。
1: 而且重要的是，他是远征军，
0: 对对对，
1: 他从那么远的地方，这个人吃马喂的，包括这个劳累程度啊，
0: 对对。
1: 所以只能说，这罗马的军队他到底强还是不强呢？强还是不强呢？强还是不强呢？
0: 我们不能以一次战争论胜败哈。但3次布匿战争之后，就是罗马就彻底的把迦太基给摧毁了，从而也奠定了罗马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的一个霸权。那么这就是促使这个罗马帝国不断的向海外拓殖，比如像西班牙，向西到西班牙，向东到今天的这个中东地区。那么到了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凯撒啊这个大显身手的时代，整个共和国出现了很多危机啊，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帝国的扩张导致的这个整个这个外省和罗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矛盾，那么内部啊，随着这种财富的聚集和迅猛的扩张，那么贵族之间这个 政治集团之间的这种激烈的争斗啊，非常的激烈。那么以至于大家认为这个，比如说当时这个罗马一直保持了这个恩客啊，就恩主和门客的制度，有点像这个中国战国的这个四公子啊，一个贵公子他门下养了3000门客，这些门客有的是他的私人武装，有的是他的谋士啊，有的是他的什么管家。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政治集团之间的这个门客之间的这种械斗啊，发生的非常的剧烈。所以当时的罗马帝国就是当时的罗马共和国，尤其是首都啊，这个风雨飘摇。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凯撒啊，然后从率领军队从这个高卢啊返回罗马，跨越了率领军队跨越了罗马西北部的叫卢比孔河。卢比孔河是罗马的一个禁忌之河，也就是说所有的军队的将领来到了卢比孔河之后，你就要脱离你大部队，只身渡河来到罗马，表明你对罗马的忠心。但是凯撒是第一个率领军队跨越卢比孔河的，所以这成了一个西方的谚语啊，叫做跨越卢比孔河，就像中国的越雷池一步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最终他建立了独裁制度，然后呢他又遭到了刺杀，然后他的侄子啊，或者是外甥啊，还是就说他是外孙啊，吴大维啊，继承了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后三巨头当中胜出，然后最终确立了这个罗马帝国的制度，罗马从此进入帝国时代。当然这个帝国啊和我们想象帝国是不一样的，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啊，就是当时这个吴大维他当了执政官，当了很多之后，他就是我不再当执政官了，因为我的功劳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罗马共和国的官衔能够表彰我的功劳，所以我就叫第一公民吧。这时候元老院又给他上了很多称号，比如说罗姆路斯，你叫罗姆路斯吧，罗姆路斯是我们的创始人是吧。他说这个名字不好听啊，我们不愿意做这个因为罗姆路斯把他弟弟杀掉了，所以很不吉利。那最后给他想了一个名字叫奥古斯都，是吧。奥古斯都这个称号就是他已经超越了所有的罗马的官职啊，你就成为我们的类似于皇帝这样的一个人物。
1: 感谢严志教授的精彩讲解，为我们大家带来了罗马四部曲，也就是罗马的崛起、帝国的开端、帝国的胜利、帝国的悲剧这四本书的分析。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的话题呢，和学习有关系。我相信很多的进入工作或职场的朋友们都会有重新想回回炉的这种感觉。之前呢，我们也请到了今天的嘉宾和我们聊一聊学习英语的一些心得。很多朋友就问了，现在就是工作几年之后，还真的因为工作或者是生活当中，以及有可能家里的娃在学习的不断提高，也想辅导孩子工作，但英语学习已经退步太多了，这个时候还想再让自己的英语水平恢复一下，或者当年小时候就没好好学，如今呢想好好学英语，那学英语到底怎么学？是不是只能上外边报这种特别贵的班儿？其实还真不一定。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块聊一聊学英语的那些事儿。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想随时加入的话，都欢迎大家找到

0: 苗小山的公众平台和我们直接对话框交流。当然我相信了，学习英语是一把辛酸泪啊，回头想一想自己上学的时候或者是长大了之后学习的那些苦事儿、趣事儿和乐事儿，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块儿互动交流分享一下了。好，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第二次来我们节目了。以前是英语培训老师，如今呢已经不培训了，更多的呢是可能根据个别大朋友的情况给大家制定一些量身定制的一些培训计划。所以下面有请 Cindy 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 Cindy 老师。
0: Cindy 老师每一次来都可以给我们教一些特别实用性的办法，所以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就是大家在学英语的时候的一些苦恼。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英语没有那么重要，上尤其是工作之后就会发现，哎呦，上学好多用不上。但是当你想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恨呐，为什么自己上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
1: 对，有的那个学员就反映说，哎呀，我这个好不容易是拉家带口，然后挤出一点我日常的时间来去旅游，去一些这个国外比较大的城市，结果发现，哎，在这个点餐呀、购物啊、包括问路啊，就是自己平时或者小以前储备的完全基本上就用不上，说出来呢也不是你得到的反馈，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们就会反映，就我不说英语则好，我一说对方认为我会说，结果回了一句完全听不懂，
1: 就当时就懵了，就也是这种情况也有。所以这时候就是反正就会问我说怎么办呀，你看我们这个平时以为自己学的还挺不错，结果一到现场上用的话就有点掉链子。然后后来我就想，可能是大家平时在学的时候的那个在场景中练习的这种机会比较少，
0: 就是你可能会脱离实际的学习一些单词啊、句子啊。
1: 对，单词、句子、语法，就是目前我接触到的学员比较常见的一个学习英语的方法。
0: 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会差点，
1: 实操性会差很多。然后当然呢，而且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恶循环，就是当你在实际应用中没有得到一个对方或者是来自就是外国文化中这种人他积极的反馈的话，慢慢你就没有这个信心了，然后这种循环下去就不太想学了。
0: 就基本上就是越学越不想学，进入到这个状态，恶性循环嘛。
1: 对，就特难受。但其实可能在方法上一开始就其实应该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如果说你不想去报班，或者是你平时没有这个时间的话，其实可以找一点自己学习自学的这些窍门和途径。
0: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有一些朋友是以前学的还不错，只是呢在实际应用上差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当年也没好好学，如今一出去之后呢就觉得，哎呀，特别后悔为什么上学时没好好学。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不光出国旅游的事儿，刚才提到的孩子的这个需要家长辅导，孩子下学的时间比我们那时候早多了。
1: 对，真是
0: 回家之后就是问爸妈，然后你会发现，哎呀，辅导作业的老母亲和老父亲们跟不上孩子的脚步。
1: 对，就是要不就是反正就是把小朋友推到辅导班上，要不就是哎就比较尴尬了这种。
0: 所以以上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大朋友或成年人的朋友在学习的时候，尤其学英语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苦恼。所以这会衍生出来有一些朋友开始选择两条路重新学习。第一条路就是报个班儿，
1: 报班儿，
0: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操作的是，尤其 CBD 地区啊，商务区，
1: 对，
0: 到处都是那种一要么有这种雅思考级班、托福考级班，这些是有目的性要干嘛的。
1: 对，
0: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想提高英语的，你会参，有一些人就会报什么商务英语班，
1: 对，
0: 还有什么专业性的英语，因为大家来自于各行各业嘛。还有一些就觉得好，我不需要写，我就提高口语，所以报口语班。然后这些都是细分的，还有一些几大啊学校啊，这种号称以外教主打的，跟你一对一可以聊天的这种，一年不少钱，好几万块。
1: 对，好几万。差不多一块表。
0: 哦，本来可以传给儿子的，现在一年就花了不说，你还没去几堂课。
1: 对，而且去了很有可能有的就是说到了现场，一旦外国老师跟你一对一聊就紧张啊，就是中国的好多大朋友容易紧张，容易张不开口，容易比较害羞啊，或者怎样。这个时候就你坐在那儿既花了钱又达不到效果，
0: 如坐针毡啊，
1: 啊，特别难受。一直在，对吧？你那个银子在哗哗的，随着时间的流逝，
0: 在外边点钱，
1: 疼啊。
0: 这个是一种想去报班的，
1: 啊，
0: 但是反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报班有没有用，反正我们听说。

0: 到的身边的案例成功的不多，
1: 对，很少，就大家
0: 几率不高，
1: 对，几率不高，吐槽的比较多，还
0: 对，这是第一类。还有第二类，我们提到的人就会选择，哎呀，这报班可能我工作没这么多时间，想要找碎片时间或灵活的时间学习，就决定自学了，
1: 这种的话，我目前接触的，也有一部分，可能就是说通过买辅导书啊，通过练习，比如说配音呀、通过练习，
0: 还有因为练配音学英语。
1: 对，现在有这种 app， 它比较是说叫做，比如说你可以用各种形式模仿电影啊，模仿这种纪录片的配音。这种学习，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第一点就是当你自学的时候，其实，如果说你实在是在就是公开场合或者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尤其跟外国人交流是比较紧张的话，那你可以找到一些自学的练习的方法，其中呢就是像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这种练习配音呀、练习模仿啊，也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0: 这种是不是算是个找点自己的兴趣点？
1: 其实这个很关键，就是可能这我不知道你自己，就是苗珊，你在学英语的时候，或者你在这个学习其他语言的时候，你有没有你的这个特别有意思，就你自己能乐在其中的这种小窍门？
0: 嘿，反过来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小窍门是这样的，我其实以前上英语的时候，也觉得可以针对性找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学，比如学商务英语，比如学口语学习。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英语这个东西吧，也不能说英语，就是学语言这个东西，没有这个快速途径可走。
1: 确实是，
0: 我其实我个人觉得呢，无论你想往什么方向发展，那都是在你基础夯实之后的事儿。基础的单词、句型还有语法这些，不能说哎，我现在我啊是这样的，我比如说我学医的，我医生，我就学医学英语就行了，别的不用学。绝对，我觉得个人觉得不是的。如果你个人交流都不能成型的话，你知道那么多单词或手术用的那些就没有意义吗？
1: 是。
0: 所以我是觉得没有就近道可以抄，基础还是要打好。当然了，如果我是这个行业的，我可能会在这个行业的术语多下下功夫，多记一些名词。但这个是后话了。反正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当然了，就其他小语种和英语学习可能吧，方向大致我觉得有点像，但是细微的地儿不太一样。比如说小语种它有一个自己的逻辑关系。有的时候学小语种还要把你学的英语或者你自己的母语中文全部忘掉。
1: 哦，
0: 我会发现
1: 有道理。
0: 是吗？
1: 我觉得是。
0: 你知道，比如说咱们以英语为例啊，我就发现近两年我可能说的比以前流利的原因是我把中文忘了，就是我要把完全把自己置于一个就英语的环境里，假装我只会一种语言，
1: 就骗自己呗。
0: 对，因为如果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会告诉我自己英语是门外语，然后呢这个我的母语是中文，当我跟一个外国人交流的时候，我会首先把他的话翻译成中文想什么意思，然后我再想把我回的话从中文转成英语再回复，那大家可想而知，这个速度绝不是一个交流的速度。
1: 但其实你要真的能做到的话，还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你还是段位挺高的。就是这个说起来好多，其实这也是一个小窍门。就比如说，我建议很多，因为我接触到的学员，其实他都是有一定的基础了，他并不是零基础。然后他可能他是在应用到出去玩的时候，他想提前热热身，对吧？来找我学习。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建议这些朋友他，比如说学习一些旅游词汇。我们教一些旅游的场景的对话呀，然后词组啊，记一下单词之后，然后就什么都不想，到了落地飞机落地以后，见着人就用。我会几个我就蹦几个，蹦几个之后呢，如果说我说的不对或者什么的，那对方其实他会给你一个反馈，他会纠正你的。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点滴的一点点小的这种场景式的对话中，其实你就是在学习，并且也在反复的加强记忆中。
0: 所以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就每个人自己都会有一套自己适合的办法。反正我总结就是，当你想用这种语言回答问题说话的时候，请你就忘掉其他的语言。
1: 哦，是，
0: 甚至思考，我
1: 是
0: 觉得如果你想说英语，请你用英语的思维方
1: 式
0: 来思考。
1: 对，
0: 比如说你看像语法里面啊，咱们就探讨一下
1: 啊，
0: 有好多句型跟我们其实表达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比如说英语的反问句，
1: 是
0: 英语的反问句经常会说，哎，你不喜欢这块手表吧？
1: 对，
0: 一般我们中文就是对不喜欢，因为我们中文的对是先认同你的意见，就认同你说的对，其实不是说 这个事儿对不对，而是说你说的是对的，
1: 对，
0: 我不喜欢
1: 这个事实。

0: 实我是同意的。
1: 对，
0: 嗯，
1: 但是英语里面的思维方式就不是这样的，英语会说事实上，
0: 嗯，
1: 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就回答是或不是。
0: 对，
1: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会拗不过来。最开始，你知道为什么会很多朋友转不过来，就是有这个硬伤，就你还会把我们中文带进去，先思考中文怎么想，哎，英语是怎么，就变成一个死记硬背的过程了。
0: 对，所以这就是我说，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你还是你算是高手嘛？我觉得
1: 不是高手，就是你要强迫默念多少遍，每天告诉自己，就是我一说什么语的时候，这是个习惯，
0: 习惯，对对对，
1: 就说什么语的时候，请你就用这个语来思维它，就是整个你的运转都是以这个语言为基础运转。
0: 对，所以这就是我说，如果你出去玩，就是把自己扔到这个完全没有你母语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你怎么办？你就是把你所学的用尽所能去跟当地人去交流。
1: 嗯
0: 啊、
1: 哦，刚才会飞的狮子就说了，说英语为啥要普及？为啥？为啥？其实是这样的啊，我们首先说英语，不是说它有多重要，
0: 嗯，
1: 但是呢，你要说它不重要吧，它确实也重要。
0: 嗯，
1: 第一个原因，我个人觉得英语相比其他的一些语种来说，相对其实要容易。如果大家多学几种语言，就会发现英语相对容易说，
0: 嗯，
1: 而且跟我们中文来说，它的语序至少是相似的，
0: 对，
1: 非常的相似、
0: 嗯、
1: 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学起来其实要比别的语言要
0: 容易
1: 得多。
0: 对对，
1: 而且呢，现在更多的就是出去旅游的机会啊，工作的机会，我们绝不是光是自己和自己工作和生活还有交织、
0: 嗯、
1: 还有很多就是和外国的公司啊，外国的同事交流，包括我们刚才提到孩子学习、
0: 嗯、
1: 家长要辅导，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大朋友，
0: 嗯，
1: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回来学英语了。
0: 嗯嗯嗯，对，而且就是现在大家的就是目前不论是职场啊还是日常生活，其实他的那个国际化的水平还是越来越高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要英语又是一个全球性通用的语言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学的哈，学就是说单拿时间来提升这门语言还是挺有必要的。
1: 嗯，反正你说个题外话，前两年自己我在自学德语的时候，我就发现、
0: 嗯
1: 最后德语没有提高很多，英语越来越好了。就是你会发现哦，你随便学个欧洲的语系语言，你会发现哦，英语真的简单。
0: 嗯，
1: 而且当那个表达
0: 从发音啊，
1: 对，
0: 到这个语言习惯，
1: 对对，比如说在学到德语的及物动词非及物动词的时候，我会想，哎，我说英语就很简单，只是土豆而已，为什么德语这么复杂？
0: 对，而且对德语它那个发音，反正我也觉得就我认识的人还是挺难的，他那个小舌音啊什么的，但英语反而好一些。
1: 对，无论是发音规则还是语法，其实现在比较起来是相对容易，
0: 相对容易
1: 上手操作的。
0: 对对，
1: 而且我们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说新闻里经常有，就是大概60多岁或70多岁的叔叔阿姨，
0: 嗯，
1: 退休生活就是觉得要丰富起来，不光要去跳广场舞，
0: 嗯、
1: 有时间还想多学习，好多叔叔阿姨可以掌握很多门外语的。
0: 是。就是他们那个精神还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1: 嗯，所以还是看自己想不想学哈。
0: 对，
1: 千万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短信啊，这个 Pinky 就说同意大家的说法，就是忘掉其他的语言，其实可以用英语每天写日记，他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学英语的好办法。
0: 绝对是，而且就是你能够自己有一个梳理自己在英文的逻辑，然后英文的这种一个思维方式的这样一个办法。
1: 嗯，这个怎么说呢，写日记啊，无论您就是其实不用拘泥于你表达的准不准确、
0: 对
1: 词儿啊语法准不准确，你要刚开始就开始写，
0: 就光是就单是说你迈出这一步去用英文的这样一个语言去表达自己就已经很棒了。
1: 嗯，然后呢，比如说你每天写有练习的习惯，你会发现你在写多了之后，你会有一个书写习惯。
0: 嗯，
1: 然后呢，等你慢慢写的多了，可能那些单词啊也变熟了，语句也变得熟悉了。
0: 嗯，
1: 当你在听一些比如说英文的电视剧啊、
0: 嗯、
1: 或者广播剧啊、
0: 嗯、
1: 那个时候，你会自己就判断出你自己之前写的日记对或者不对了。
0: 嗯，对，这个好多都是当时一瞬间的反应，就是说你就提到说以后看电视剧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比如说自己学习的办法，就是比如你挑你喜欢的电视剧看完了以后呢，或者你比如利用你的碎片时间，比如做家务的时候你可以看，是吧，然后自己买个跑步椭圆仪在家健身的时候可以看。
1: 这两件事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很艰难
0: 哦，
1: 是吧，就在家就把锻炼就很烦，然后背单词也烦，这两事儿还要一起干就好烦。
0: 哎，那总是要做家务的吧。
1: 对
0: 你总得是吧， 扫个地刷个碗什么的，你就拿个那个手机或者拿个

0: 平板去放嘛、嗯、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不断的练你的语感。
1: 是的，哎，其实练语感的好办法，你可以真的打开一个比如说外语频道，再或者是反正一个说英文一直在那说一直在说的地方、嗯、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环境就是当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到欧洲不说英语的国家，嗯，你在电视100多个台里找到一个 BBC 或 A 那个 CNN 的时候，你会听到哦，
0: 好
1: 熟悉，
0: 哦、特别激动。
1: 对，别的台跟我无关，我这个台突然能懂，然后你就每天回到酒店把这个台打开，
0: 就是期待着这一刻，就看这个锁定这个频道。
1: 对，其实也未必听，但你打开有个声嘛，然后大概2-3天之后，你突然发现你已经适应了这个环境。
0: 对，就是我觉得好多，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个也是好多人就是提升自己英语的一个好办法，就是说当然说起来逻辑上有点生硬，就是强迫嘛，就强迫似的给自己制造这么一个环境，然后把自己融入进去，等到我觉得你要说2年长的话，我觉得2周总可以吧、嗯、2周你大概就能适应这么一个语言环境了、
1: 嗯、还有这个丙柳牌这位朋友说，主持人好，我毕业10年了，好像一直在学，但都是零碎分散的，没有系统的，哪天要出国自由行了就恶补一段时间，总体还是交回书本了。刚才嘉宾说的那个配音那种 APP 有推荐吗？他我学习英语的动力其实就是觉得自己发音还挺准的，而且特别喜欢影视剧里的原音，有时也会学上2句，总之还是得有动力，跟健身一样，没动力就学不下去了。
0: 他这个其实说的特别好，就是说你最好在你自学的时候给自己建立一个自我奖励的这么一个机制，比如说像刚才他提到这个有一个软件叫有一个 APP 叫英语去配音，这个可能大家可以在那个手机应用上搜一下，因为我周围有学生是用的这个，他每天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比如说有人喜欢配这个documentary 就纪录片嘛、有人喜欢配这个美剧，有人喜欢配电影配音，那在电影配音里你就挑你自己喜欢的角色去配，然后这个时候就每天都反正就是你找到你喜欢的角色去表演，然后你就有一点乐趣在里面，然后等到你觉得哎，这个电影我已经配的差不多了，哎，我想起来我那个上周还看了一个电影，我一搜一搜有没有，哎，这个角色我喜欢，比如说漫威的电影，漫威系列中我喜欢什么，我喜欢蜘蛛侠或者我喜欢钢铁侠，然后我就挑这个配，你就找你喜欢的嘛，说白了，然后慢慢的就有这么一个，一想起这个配音或者一想起练情景式的英语我就高兴，哎，我就越干越事越高兴，那你慢慢不就你这个单位时间累积长了，你不也就慢慢就水到渠成。
1: 有时候你在想啊，就是在原文里面的一句话你记得可能很清楚，然后那个这个演员也好角色里面是怎么表达出来的，当你在配上你会发现无论语气还是语音都跟人家不一样，这时候你内心会有强大的挫败感。
0: 哦，挫败感，我想想啊，
1: 我觉得是积极的挫败感。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钢铁侠一个台词，他说了一句话就很帅气，然后我记住了，然后我就我也想配这一段，但我由于可能是气势到了，但发音没那么准，你会发现，怎么会就差点意思呢？所以你这时候会不会形成一个小动力？
0: 会，绝对会，就是而且你会去比对嘛，其实就是我觉得用去配音这个方法，一方面是刚才你说的就是会找这种差距，其实还有一个它是一个什么突破呢，就是你自己其实是用网上的资源找了一个语境出来，而且呢这个语境又你自己配出来你自己去琢磨嘛，去比较，又没有人比如笑话你啊，或者如果说咱们比较内向的话又没有人去觉得不好啊，去批判你，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学的话用这个还是个我觉得啊还不错这个办法。
1: 就学配音的这个部分是吧，
0: 就是你其实是自己创造了一个语境，哎，这个电影或者这个语境恰恰你又喜欢，那么你在尝试不同的角色中其实你是实现了一种语境上的体验和角色上的突破。
1: 哎呀，真是听上去其实也都觉得挺难的。刚才那个说为啥要普及英语的那位会飞的狮子又说了，说女儿今年4年级，我回家的时候给她辅导工作辅导作业，到了英语作业的时候我就会说你别问我，我不会，我英语考试从没及格过，丢人啊。
0: 对，这种情况就是有点着急了，然后有没有想过其实可以跟女儿一起学习的，一起成长。你
1: 我妈当年在我背单词的时候，那会儿家长不需要给你考单词吗？晚上，
0: 对，
1: 我妈就说，哎，从小学我记得4年级的时候，我刚开始学单词的时候，我妈给我考试，给我背单词，默写、听写的时候，我妈就说咱们一块儿学，然后大概1年不到，就是这个事儿就算了。然后呢，你记得就小学，就我们那个时候，小学上完了之后，大概到初中再重新。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这个土肥原呢，策划发动卢沟桥事变，找着这么几个助手，大伙开了这么一整天的会，根据当前的形势，中国军队的部署，打起来怎么占领卢沟桥。如果一旦占领卢沟桥，这个北平就是死城一座，立刻就可以发动侵华战争。这个计定来定去，最后定出来了，来他一场演习，演习完了之后再上演一幕丢人事件。
5: 一场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蔓延，这次危机更加激化了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德意日结成了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准备发动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1937年7月7日，日本去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 话说在1937年7月6日，这个驻丰台的日军呢，要求穿过宛平城到长辛店去举行军事演习，先派了这么一个代表，就跟这个中国守军商量，我们得要到长辛店去，到那里进行军事演习，希望贵军能给大大地开一条路。平白无故的，你浩浩荡荡连枪带炮的在宛平县城路过，你什么意思你啊？啊，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所以中国守军是严词拒绝。这个驻守卢沟桥及宛平县的金镇中营长啊，奉上峰的命令，严密监视这个日军的动向。 随时准备抵抗日军的进攻。这上峰就告诉金振中，最近日军有点变化，看他们磨刀霍霍啊，心怀叵测呀，心存不良啊，你去侦查侦查，看一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这个金振中呢，就化妆成这么个小买卖人，哎，挑个挑子，这就奔这日军的所在地来了。一看这个丰台地带的这个日本守军造了这么一座假桥，正在上边演习冲锋掩护，嘿，这不用问呢，那个假桥那个那模样有点卢沟桥那模样，这可有点麻烦。他赶紧就回来了，就把这个情况跟上峰汇报。赶上峰不大一会儿就下达了一个命令，要求各连队备战。这个金振中啊，是河南固始县人，当年呢35岁。金振中参加过喜峰口战役呀、啊。因为作战勇猛受到师部的嘉奖，那么他在抗战中是坚守着一个信念，就是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单说第二天，这个日军呢继续以这个卢沟桥为假象目标，在宛城的城北进行军事演习，梆梆梆放炮冲啊，杀声四起。这边军队咱们中国军队是严阵以待。到了晚上11点左右，这个枪声突然停止了，演习啊也不演了。大伙以为这日军呢肯定收拾收拾人马回去了，可就在这么个光景，来了个日本军官绕见中国军队的领导，而且这个日本军官呢说话非常横。见吧，这金振中出来了，什么意思呢？您呢半夜找我们有什么商量呢？你总不能半夜来请我喝酒来了吧？啊，这个日本军官说了，我们呢演习的时候有一名士兵丢了，我们要找到这名士兵，可能这个士兵就在你们的城内，你必须把城门打开，我们进城里搜查。嘿，好家伙，丢了个兵，半夜来找人来了。马上金振中呢就跟驻军团长吉星文汇报。吉星文一听闹，小日本简直要闹，什么意思？半夜打开城门你进来，你这是找人吗你呀？啊，你是找挨揍？这个吉星文就告诉金振中，如果他要无礼，如果他要图谋不轨，我军立刻给予还击。是，啪，电话撂了。金振中就告诉这。

0: 日本来这小官儿，你回去吧。要找人，我们可以帮你找啊。我们呢有部队，里边呢有警察局，啊，有治安联防，有好多人呢。别说找一个日本人呢，找十个八个都给你找出来了。另外，你那个兵丢没丢？你们在那儿演习与我们也没关系，他不可能深更半夜跑到城里来。所以已经这个时节了，啊，我们不能开城，回去。真的不让我们找吗？啊，不让你们找啊！后果你要自负。什么？后果我们自负？嘿，你真会说话呀！金振中就撸胳膊，这袖子往上一挽，那小日本就往后退。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在这演习，瞪眼珠子说丢人，说丢了个当兵的，深更半夜跑到我们城里来找人。你们派大部队上我们城里来找人，你居心叵测。你回去吧，小日本。我告诉你，我们中国军队的枪不是吃素的。你不要后悔，我们也可以使用武力来找到我们那个人。哎，你去回去吧。什么武力不是武力的？你以为我们中国军队都白给呀？啊，走。哎，这小日本噔噔跑过去了。那么小日本半夜丢人这个事儿啊，那也得往上边报告啊。深更半夜跑这儿来，宛平来找人来，说不上什么目的，就禀报到秦德纯那儿。秦德纯半夜起来一听，怎么的？哦，日本人来找人来，让我们开城门，什么意思啊？最近他们在那边叮叮当当演习，突然半夜说来找一个丢失的士兵。这个日本人怎么这么好丢人呢？啊，总丢人，丢好几回了，不行。秦德纯呢，避免事态的扩大，就派人去跟日方交涉。首先一个，找人可以，你得天亮，我们帮你找。说你派大批军队进宛城，那你不是找人，你是找事儿。这就跟这个日方去交涉去了。可到了那边，那边是坚决要进去找人，而且他们还提出什么呢？说你们城内中国驻军呢，必须向西门外撤退。另外又鬼称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丢人？我们得了解一下情况啊！我们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派援军包围宛平。这都是些威胁话呀！实际他丢人了吗？啊，哪丢人呢？一个士兵也没丢，就瞪眼珠子找茬啊。那么此时啊，这个宛平当局为防止事态的扩大呀，同意中日双方各派代表去宛平做实地调查。那么这早晨是吧，你们就可以到县城里边来找这个丢这个人。凌晨的时候，这个日军呢就进县城，进县城不到五分钟，就用这个炮火是猛轰宛平城。顷刻之间呢，东门外是枪声大作呀。而之后呢，西门外的炮声及机枪声继起呀。接着日军攻占城东北方的沙岗，打起来原形毕露，露出庐山真面目来了。啥丢人呢？什么演习呀？先占领你宛平。在此时机，这个团长吉星文忍无可忍，下令还击。明白，七七卢沟桥事变在日军蓄意挑衅下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
1: 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饱受凌辱欺毁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捍卫民族尊严的斗争史。从鸦片战争到七七事变，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却没有一次取得彻底。

0: 战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帷幕，从此长城内外、中原大地、黄河两岸，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父教妻子，兄免妻弟，妻子送郎，共赴国难，开始了空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1: 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密切合作，抵抗日寇新的进攻。在同一天呢，毛泽东、朱德就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并代表全体红军将士请缨杀敌啊。这个电文表示，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紧接着又致电第29军将领，给军长宋哲元、张自忠等人打去电报。电报中说，他们要求宋张等人策立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并表示红军将士随时可以出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0: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面进行军事上的部署准备应战，另一方面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通过地方与日本谈判。他还在幻想着依赖外力和平解决事变。7月8日这一天，日军连续向宛平县城发起3次进攻，中国驻军奋勇抵抗。战前第110旅旅长何基沣发出动员令：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
1: 这个战争开始不久啊，日军就占领了平汉线铁路及其附近的龙王庙等处，守军下午向日军发动反攻，展开白刃战，杀在一起了。说这个小日本不能拼刺刀吗？你可知道29军大刀可不是吃醋的，因为长城战的时候，这日军可知道29军的大刀片了。这一展开白刃战，这一边咱们中国士兵一拉出刀，小日本那边就哆嗦，他这一哆嗦又把失去的阵地又给夺回来了。那么此时呢，我党地下组织迅速地发动群众援助宋哲元军，并派人和吉星文团长取得联系，鼓励他们英勇抗战。这天夜里呀，吉星文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啊，把日军的9辆坦克全部给打退了。附近的军民呢，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互救，送水送饭，搬运弹药。正在西苑军训的大中学生纷纷要求上前线。这个北平的大街小巷到处活跃着宣传队、劳军队、募捐队、民先队、北平学联和北平作协等29个团体组成的北平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中共中央号召武装保卫平津和华北，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密切合作，抵抗日寇的侵略。但是北平和天津有一些汉奸，这汉奸太遭人恨了，在日本的授意下，到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家里劝降的投降日本，还密谋逼

0: 走宋哲元，使河北和察哈尔进一步伪化。那么日本人在威逼利诱的同时，又调动十万陆军进，又开进十万里，踏进了中国的国土，接着又决定动员40万日军侵华呀，是扩大战争的规模，形势非常紧迫。这宋哲元一次一次和日本人谈判，还以为就是个小事儿，他们可不知道啊，这日本人是狼子野心的，胃口大的呢。那么日军呢，趁机进驻各个军事要点，跟你谈吧。谈的当中，日军就把这各个军事要点啪啪啪啪全排满了兵啊。这个日本空军除了集结在天津东橘子飞机场，还在塘沽附近修筑了基地，是每天派出飞机在北平的上空和平汉挺沿线进行侦察，准备再次是大举进攻。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
5: 那蒋介石他那个攘外必先安内，正是咱们攻打中国的好时机呀、啊！趁着蒋介石想剿共这个当中，我们就应该下手。你不要胆小，太女人气了。嘿，电报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过去了，刚过去，那电报机正热的时候，滴滴滴滴滴滴又来了。石原莞尔电报怎么写的？东条英机呀、啊！你胆大妄为呀、啊！你吃了熊心，吞了豹胆了你啊！你没脑袋呀、啊！你连后脑勺都没长啊！你不琢磨琢磨，这么大个中国，咱们才几个人？加一起这么点人，你小视中国民众啊你呀、啊！啊，你小视共产党的军队呀、啊！蒋介石不可怕，共产党可怕，你明白吗？啊！要不是念在咱俩好朋友，我飞过大海我掐死你。你看这俩人干上叮叮当当，本来是一对好朋友，就因为观点失合，最终成为了死对头。那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的？最后的结局啊，扩大派占据了上风。那年日本军国主义好杀好打好斗，东条英机据理力争，就一点点兵，以快速的方法把中国拿下，最后占了上风了。这东条英机把最后一封电报排走之后，焦急的等待，等待着政府的决定。到下午4点钟的时候，正在屋里头坐得闹心，思绪万千，把抓如常，能不能派兵啊？石原莞尔啊，你怎么死了呢？你正琢磨这事儿的时候，报告。不，由于他想的太入神了，这一声报告把东条英机啊还吓了一跳。啪，电报过来了，日本政府决定增兵中国，侵华战争正式开始。好家伙！就这电报啪一念出去，东条英机顺手把50刀拉过来，嘡亮一声，他看到闪闪发光的刀，他咬着牙瞪着眼，刀啊，这回你可派上用场了啊！多少年了，这回我让你在战场上斩斩威

0: 多狂，嗯，他想用中国人的生命鲜血沾沾他威风，可他就没想到啊，当东京大审判的时候，东条英机他头上那绳索下来时，套到他脖颈时要绞死他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否能想起当年在伪满洲国长春时他想的那威风二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盛大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在反串蒲剧杀狗中，郭双奎和郝安嘉两位老师略带夸张的表演生动有趣，人物传神，活灵活现，一经演出就获得了许多戏迷朋友的好评，甚至有的朋友还把这个作为反串经典，专门保存了这段戏，也说明了蒲剧艺术的丰富多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接着欣赏反串蒲剧杀狗。

0: 焦氏见曹庄回来，心里很虚，怕丈夫知道自己让婆母挨饿，便以殷勤的动作、逢迎的声腔，主动地给曹庄说话、佯装说笑，在丈夫面前表现着自己的贤惠。但是看到曹庄的神色不对，又换了另一种神态，插科打诨、东拉西扯，转移曹庄的注意力，生动地表现出焦氏无理却要找三分的心理状态。
1: 像我要是理解这个曹庄，这个他是很有身份的人，所以说焦子很害怕他，他起码他当下大官的嘛，他起码平常他根本可能换媳妇就不说笑，所以说焦子是很害怕曹庄，他就是平常就给人家干个家务活，给人家补个衣服啦、洗个衣服啦，说他很能干那个，还走过海了，所以说他是很能干的一个女强人。你像叫刘元先生，你演这个小旦时候啊，一个你这个说话呀，就说那个我们用的那个土话多，他就用一种很生活那个话，老百姓听着还能笑，老百姓还能听清。

0: 我看他明年在那个某个地方放了，我看糊里糊涂给他放点二斤半熟。唐老婆，你看现在呢？
1: 刀也可疯。
0: 哎呦，我对那还不说，我对那刀也可疯。我想着这七多八两多呢，你来。哎呦，地方上去了，地方上去了。
1: 饺子。天到这般时候，咱娘可从容吧。
0: 干饭饭，我干饭去啊！
1: 快来，拿个云腰翅。
0: 你不急啊？
1: 不急，
0: 不急不吃，
1: 不吃，
0: 不急不吃，不吃不急，不急不吃不吃。
1: 哎，抱着来。
0: 抱着来，抱着，抱着。你是只抱着那面抱着，你还是常抱着呢？我了。你到谁家大菜谁给你做饭呢？上面你吃吃石头饭，你看见到谁家大菜回来今天说话，哎呦，说个哥硬的，说是说话。
1: 就是天到这般时候，咱俩
0: 快快快快快，出来！
1: 拿个女丫鬟，
0: 你不可
1: 不可
0: 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
1: 不
0: 可
1: 不可，
0: 不吃不可，你看俺俩就坐着了嘛。
1: 饺子，
0: 咱家是，咱家一家三口全凭你，你看，你看你饿了吃点石头饭，喝了喝点冷水，尝了饭，你可别敢喝凉水，你喝了凉水肚子疼了。你看你回到家里，我不心疼你，谁心疼你呢？你看你，半夜里睡觉，你要是有了病半夜睡觉，你才半夜的屁股里哼哼哼，我什么样子就。
1: 就是被丈夫今天见光，不许你大叫，
0: 若要大叫了
1: 一把就是对，
0: 不大叫不大叫不大叫，呦呦，不大叫就不大叫，你把我舌根，你把我舌根能说话，我常念的那那那那那那，不说了，有志气咱一家不说话，一言不说话，十年八年都不说话，白天不说话，再罢了到晚上，说啥来给悄悄话。
1: 就是，我来问你，天到这般时候，咱娘可曾用饭？
0: 曹老婆，今天这活是这活，我要娶亲咱娘。

我是苦的，我是好。

才大。眼看就完，日光。

不想，有没去就帮忙啊，不想你们出发哪来了有三命啊，娘娘不想，有

0: 心肠心小不难，你给你那三件大事我们出去。
1: 知道我这个辅导人家，你莫骂啊！

0: 你进不出，我问你三，
1: 你说
0: 说，你咋这么你说？
1: 妈袖子给炸了，哟，他把花，他把脸变了，我把花变，他被这个三千万，我就不厌烦了，你把刀子把我给，哟。

哎呦，不对不对不对，这让我瞧你这心里慌的要炸了。呀呀，是不是怎么要来大家了？这是，我知道人家给我吐饭，我把他吃死。哎呀，我这地方把他吃死。谁也不帮了，他们说三姐，我跟他说三姐。对了，他方才说他舍不得我，我就是的，让他拿一把刀子把我给杀了。他毕竟心慢，他心慢了，我心就给他拧了。他不过是个小人，我对他是个烂人。这就是老婆挖汉子挖上一个铁片子，给他挖了我这个手脚，叫他这辈儿都要扒了。他说给你这个三姐，我活的不厌烦了，你去把老毛给杀了。淘气了，你不过这个淘气了，淘气了。

0: 婆母听到媳妇焦氏喊救命，立刻出来，不计前嫌替媳妇求情。在整个过程中，焦氏也真正体会到婆母的善良大度，也真正体会到曹庄的爱憎分明。这段故事情节诙谐幽默，令人忍俊不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抢背的动作干净利落，腿脚敏捷，很快把戏推向高潮。舞台上一板一眼极其认真的表演，也诠释了戏曲表演无关年龄也无关性别的魅力。
1: 女儿给我做饭，这半时候怎么还不见她？

Thank you.

0: 你还乖他不乖，
1: 不乖不乖不乖不乖。
0: 哦，儿啊，
1: 呀，不乖不乖，
0: 怎么不乖他？
1: 不乖他，
0: 不乖他，这好。将刀扶起，与老娘口同死。
2: 遵。
0: 我干啥能挣钱呢？哎，是给谁
2: 家大菜不在家里，
3: 我与人家
2: 放棉花是包娃娃，零零零碎挣点钱，你我干啥挣点钱？嗯，那人家小伙子，我的是钱啊。
1: 我的钱，
2: 人家也怕了，这钱都真的怕了。呀呀，你钱接了，你都上了后梁了，上不了后脊梁了。咱俩把钱收来。哎呦，看男子大丈夫受不住，那簸箕给妇道人要钱。
1: 哎，对对对，
2: 还淘气呢！哎呀，你这脾气还不像淘气呢！这个钱。他那把卖的
1: 喊喊啥喊嘛，我眼眼眼你可不说是眼喊，你大大大这个最大卖了，你要去黑老尿眼的要去起了尿喊了。
2: 这个家卖个青啊，
1: 青冲冲冲，
2: 大大你不跑出去。这个钱，接三卖三，谈了话，造起造回。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
1: 人生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自告奋勇，我呢也没有什么别的这个能耐。您啊，让我去啊，替您啊收债去吧。孟尝君啊，让管账的把这个债券交给了冯欢。冯欢就问了，这个债收完了，您看是不是买点东西回来？孟尝君呢也没想，随口就说了，哎，你看着办就行了，看看我们家缺什么，回头啊你就买些什么。咱书要简言，这个冯欢呢到的这个薛地，说是替孟尝君呢来收债的。当地的百姓啊都很着急，因为这几年啊这个收成不太好，这个债拖欠的时间又长，多数的都还不起。冯欢呢就宣布了，明天呢个人都带上债券前来对号，既然收债的来了，交得起交不起你也得去对个号。来的人呢这阵都是愁眉苦脸，对了这个债券的号一片的诉苦之声，都说一时交不出来。瞧这冯欢呢，您高抬贵手，您再宽限几年。冯欢看到百姓的困苦的情况，十分的同情了，料想啊再宽限几年呢，哎，也是交不出来。于是他就对大家伙说，孟尝君呢是个仁义之人呢，他当时借钱给你们就是为了救济你们的，这一次派我来名义上这是收债，实际上是让我来告诉大家伙，这些个债你们交不起也就不用交了，一律的免除了啊。老百姓一听啊，起初还不太相信，冯欢就说了，孟尝君呢是说话算数的，你们不是不信吗？这些个债券咱们就当面给烧了。说着就把堆积如山的债券一把火给点着了。老百姓看到孟尝君这么体恤老百姓的困难，都感动的跪下来磕头啊，口呼啊救命恩人呐、啊！把这些事情办完了，冯欢可就回来了。孟尝君就问了，先生啊您太辛苦了，这个债全都收上来了。冯欢就说了，全都收齐了。孟尝君一听，那您买些什么东西来？冯先生一听啊，我临走的时候您嘱咐我了，家中缺什么买什么，我看了您这个家里他吃的用的使的，哎呀什么都不缺，只有一样尚感不足啊。哦，先生是什么呀？就是这个义。义？对了，我这次给您啊买回了义来。这孟尝君没明白，先生您是怎么买的这个义？冯欢啊就把他这个做法详细的对孟尝君说了。孟尝君一开始还有些个不怎么高兴啊，听到后来想了想，好好好，先生您休息去。说让这个冯欢休息去了，孟尝君呢得到了这个老百姓的拥护，这声望可更大了。

0: 闵王的大臣啊都很嫉妒，天天在这个齐王的面前说这个他的坏话呀，还说他什么呢，收买民心，一定啊要想篡位。一来二去的，一开始他不相信，但是听多了这谣言一多，信以为真的，他怕孟尝君夺取他的王位，于是找了个借口收回了这个相印，革了这孟尝君的职，让他回到他的封地薛城去。后来由于孟尝君的这门客多方的这个努力，齐王啊又曾一度启用过孟尝君。孟尝君呢帮着齐闵王打败了宋国，齐闵王啊骄傲的可以说当时啊不可一世，要出兵打这个周王。孟尝君劝他，您别这么做呀，说这么一劝呢坏了，这位齐闵王对孟尝君呢又起了疑心了，再一次的收回了孟尝君的相印，革了他的职。孟尝君知道这个齐王容不得他，于是带着门客逃到了这个魏国，投奔了魏公子无忌，也就是信陵君了。齐闵王赶走了孟尝君，更加的骄横跋扈，为所欲为了，弄得人心离散。他还要攻打周王，想自己啊当这个天子，列国诸侯都对他很不满意。燕王又跟那大臣们商议要报这个齐仇，这阵啊乐毅就说要报齐仇，这个时机啊可就到了。这个乐毅的祖籍啊是这个魏国，长期啊住在这个赵国，他从小啊就喜欢读兵书，长大了在这个赵国当了武将。后来呢这个赵国发生了内乱，乐毅离开了赵国，回到了这个魏国。燕昭王啊求贤的是他从这个魏国到了燕国，他很有这个军事才能，燕昭王很器重，拜他为大将，让他帮助燕国训练军队，整顿兵马。燕昭王啊对这个乐毅就说了，我跟这个齐国啊有不共戴天之仇，已经积在胸中啊多年了，此仇不报我是死不瞑目，我已经准备多年了，您说现在时机到了，但是不知如何去攻打为好。乐毅想了想，大王啊，如果说要伐齐的话，必须啊得联合几个国家，咱们一起行动，声势这才大。赵国、韩国、魏国，这个都能跟咱们联合，咱们再联合上这个楚国，共同出兵打败齐国，才有更大的把握。这才引出一段蔺相如完璧归赵，秦昭王忍怒，击瓦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燕昭王啊听了这个乐毅的这个意见，觉得很对，于是就说了：“先生，您这想法很好，和这个赵国联合，增强我们的力量，壮大我们的这个军威，这还在其次，能解除咱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呢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对齐国用兵，这件事情是极为重要的。您呢就亲自到赵国去跑一趟，您呢多多的辛苦。”乐毅奉了燕昭王之命，就来到了这个赵国，说服了赵国，赵王答应出兵，共同的攻打这个齐国。一切都准备好了，公元前284年，也就是周南王31年，燕昭王让乐毅统帅着本国的大军，并且兼任赵国、魏国、韩国，一共是五国的总指挥，这就叫联合大军呢。五路大军浩浩荡荡的向齐国进发呀。大军一进齐国，接连呢打了好几个大胜仗，把齐国的边防线给摧垮了。赵国、韩国、魏国这些国家打了胜仗，占领了几座城池啊，好，就不再前进了。乐毅啊单独率领着燕军乘胜前进，深入到齐境，一直攻打到齐国的都城临淄。这个临淄啊就是现在的山东一带。这个齐闵王一见都城被攻破了，于是带领着内臣家眷仓皇的逃到了沮夷。沮夷在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省啊沮夷县。不久啊也让人给杀死了。乐毅啊率领着燕军呢所向披靡，一连攻下了齐国70多座城池，最后只剩下沮夷跟这个寂寞。这个寂寞啊就是山东省平度县的东南这么两座城。乐毅懂得攻心为上，他对这两座城池呢采取了围而不打的这个做法，以争取民心。他让大军呢远远的屯扎起来，并且宣布了纪律，不允许啊抢这个批。

民百姓的东西，允许啊城中的老百姓出来种地打柴买粮，就这么着一围啊就是三年，平民百姓对乐毅的这个军队已经啊就没有多少仇恨心了。但是这个齐国的大将跟朝廷的官员呢，到这阵更加的担心了。乐毅啊为这个燕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一些个怀有嫉妒心的这个大臣要在这个燕昭王面前呢说这个乐毅的坏话了。有的就说了，乐毅肯定啊怀有二心，出兵的时候如同啊秋风扫落叶一般的，很快的他就攻下了70多座城池，如今仅剩2座孤城了，围了3年他还打不下来呀。这并不是没有力量打呀，听说是他在那儿拖延时间，准备在那儿称王呢。说这阵也有的就说了，他早就想谋反呢，只是因为他的老婆孩子还在这个燕国了。还有的人呢说了一些个更加难听的话，说什么看不起燕昭王了，诽谤燕昭王了等等。燕昭王怎么样，对这些个话是一概的不听。说个俏皮话吧，哎，那猪啊对着笼子哼哼，只当是没听见。不光不听啊，燕昭王啊还继续派人带着慰问品去慰劳乐毅还有全体的将士。可惜不久啊燕昭王就死了，他的儿子继了位了，这就是燕惠王。昭王啊重病的时候，惠王啊实际上就掌握了这个大权了。在这个惠王啊当这个太子的时候，喜欢人们奉承他，围绕着他在身边的多是一些个阿谀奉承邪奸媚笑之徒啊。乐毅呢他是个正直人，不可能违着心的去奉承太子。这个太子啊对他呀很不满，现在太子执了政又听信这些个奸逆之徒的这么些个坏话，对这个乐毅啊更加的这个怀疑了。防守寂寞城的齐国的大将田善知道啊惠王对这个乐毅有一些个疑心，于是就趁机派这个间谍到这个燕国去散布这个谣言。说什么呢？说这个寂寞之所以不肯攻打齐国，仅剩下这2座城池，主要是和这个新王不和，他要和齐国联合起来返回燕国去夺取新王的王位。还说什么呢？我们这个齐国呀不怕那个乐毅，就怕这个燕国的大将气节，如果派大将气节去接替那个乐毅，这个居易啊还有那个寂寞呀那是指日可捧。可了不得，这些个话传到了惠王耳朵当中了，燕惠王信以为真的，立即下令撤掉乐毅大将的职务，命令大将啊齐杰去接替这个乐毅，猛烈的攻打齐国的这2座城池。乐毅一见惠王不理解他的一颗忠心还有一片的苦心呢，撤了他的职务，到这阵很是难过，他知道回到燕国必然遭到谋害，于是就把这个将军印呢交给了齐杰，又到军营当中啊嘱咐这将士们一定啊注意事项，然后啊离开了齐国的境地，跑到赵国去了。齐国的大将田善一见惠王中了计了，于是着手准备组织这个反攻。他收集了1000多头牛，把每头牛的2只犄角上都绑上了利刃，牛身子底下披着画着各种啊神牛神兽的图案，牛尾巴上绑上草靶子，草靶子上啊浇灌上油，一切都准备好了。夜晚间打开城门，点燃了牛尾巴上浇灌过的油的这个草靶子，把牛可就啊赶出了这个城外。您琢磨琢磨，那牛的尾巴被火烧着了，拼死的闯入了燕人的军营啊，东出西突啊，狂奔不止。田善率领着5000骑军呢，说这着随着这个火牛阵在后面他就冲杀出来，燕兵不知道这是哪来的天兵天将还有神牛神兽，因为那是人们都迷信，到这阵一个个吓得乱作一团，互相的踩踏呀，死者无数。就这么着燕国的士兵啊全部的葬送在火牛阵当中。田善呢打垮了齐杰统帅的这个燕军，取得胜之时继续的反攻下去，
已经被燕军占领。

齐城啊，听说啊，田善大将领导的齐军打了胜仗，都自动的配合起这个田善反击这个燕军。不到半年的光景，乐毅占领的70多座城池又全部回到了齐国人的手中。田善呢，为齐国立下了大功，大家伙一致要拥护田善为齐王。田善坚决的不肯接受，说什么呢，打败燕军是齐国居民上下一致团结奋斗的结果，他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子法章还在这个莒城，我这要去把他呀接回来，让他继位。田善一面派人修复战争当中破坏的建筑，一面派人呢去这个莒城把太子法章接回了临淄，挑选了黄道吉日，祭告宗庙，荣立太子法章继位，这就是齐襄王。这是公元前283年，也就是周南王32年，是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齐襄王以田善有匡扶社稷、迎立新君之功，于是封他为安平君。燕惠王怎么样啊，他割了这个乐毅的职，让这个齐杰带他领兵攻齐，本想一鼓作气拿下这个齐国，没想到被打得一败涂地，十分的沮丧。此时这才想起乐毅的许多的好处来，你那有什么用啊，追悔莫及啊。他听说乐毅到了这个赵国，于是派了使臣去这赵国啊，去请这个乐毅回来。乐毅一见燕王派人来请，就客客气气的给这燕王回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呢已经上了岁数了，回燕国啊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现在呢既然来到了赵国，就在这里找个清静的地方养老就完了，终其天年呢不愿意再回去给大王啊找麻烦了。这个惠王一见乐毅不肯回来，又怕他在这个赵国对自己有这个怨恨之情啊，与这个燕国不利，于是就把乐毅的儿子乐贤的封为了昌国君，算是对乐毅的这个安慰。由于乐毅在这个赵国做了许多有利于两国和好的工作，这一段时间呢，燕国跟赵国这是友好的，燕国跟赵国结为联盟，对这个秦国并吞六国的计划不利。秦昭王啊，曾经多次发兵攻打赵国，但是都被赵国有名的大将廉颇率领的人马给打回去了。燕昭王一见用武力，一时攻取不下，于是就想出了新的法子来对付赵。这个秦昭王听说赵惠文王得了无价之宝，什么呀？和氏璧，于是想借这块玉璧做文章。这阵啊，秦昭王就问玉公说，这个玉啊，它总是啊珍贵的，总是这个贵重的，这和氏璧有一段汴河哭玉的故事，自然呢就更加的贵重，但是怎么就说它是无价呢？它到底是什么有特别之处呢？怎么就这么没价呢？这个做玉的玉工啊就说了，大王啊，这个和氏璧啊，我呀倒是没见过，听说这个玉啊果然与众不同，这个玉的色泽啊光润，放在暗处它自己也能发光，而且一尘不染，据说啊还能辟邪，人们管它叫什么呢，夜光之璧，倘若放在自己身旁，冬月发暖可以不用生火炉子，夏天又很凉爽，百步之内蚊虫啊不敢接近。大伙一听，哎，这倒不错呀，感情这和氏璧是空调。这阵玉工啊继续说，还有许多奇异的这个特点，其他各种玉啊都不如它，所以说称为至宝。秦昭王一听玉工这么说啊，这些个传说啊又非常的离奇，羡慕的不得了，于是就想办法想主意，打算把这和氏璧弄到手。单说一天呢，这个秦昭王啊派了使臣带上这个书信去见赵惠文王。赵惠文王拆开书信一看，但只见上面写的这个意思呢，秦国情愿拿出15座莲池来换这块和氏璧，希望不要拒绝。赵王看过信没了主意，于是就召集大臣们进行商议。他把这个秦王的信中的内容跟这个大臣们讲了一遍，说什么呢，说这件事情实在是难办，您说给他这个和氏璧吧，又怕受到这个秦王的欺骗，
合着咱们把这个和氏璧要是送去了十五座莲池拿不到手，这不是骗咱吗？要说不给他这和氏璧吧，可是我又怕惹的这个秦国发怒。秦国强，咱们赵国弱，咱们得罪不起。你们大家看看这玩意怎么办好啊。大将廉颇一听啊，秦王狡诈不可轻信的，大王啊，他的徒弟都是一点一点掠夺来的，怎么能用十五座城池换这么一小小块的玉璧？这其中啊是定有奸谋。让这个老夫我来看呢，干脆啊我就提兵调将驻扎在边界，准备跟他大战一场。他刚说完，上大夫于青啊拦住了。哎呀，赵老将军呢、啊、秦王虽然说是奸诈呀，但是他此次以礼而来，咱们还是以礼为往而好啊。平原君赵胜也说呀，确实啊，秦国这是虎狼之邦，不可轻信，但是也不宜轻易的动兵。他此次提出以城换币，咱们就要动兵，怕是正中他们的圈套。大臣们有的说啊，不该给这个秦国玉璧，也有的说呀、啊、还是给他为好。为了这么一小块玉璧，引得大动干戈，这玩意也不值得。有的说了，这不仅仅是一块玉璧的事情，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尊严。一时议论纷纷呢，难以决定。说这阵大臣呢、啊、李克就说，要是能派一个智勇双全的人去，带上和氏璧去面见秦王，得到十五座城池，就把这个玉璧交给秦国。反之，要是得不到这个城池，咱们仍然把这个玉璧啊给带回来，这样呢既不会上当，也不会失掉国家的尊严，这是啊两全其美之策。大家伙一听啊，对，这个办法非常的好，可是派谁去呢？议论半天呢也没找到合适的人选。赵王啊这阵看了看老将军廉颇，廉颇啊低下头了不说话了，因为老将廉颇觉得在这个战场上真杀实砍，他不含糊，可是让他去办这个外交啊，他没有那么大的耐性。其他的大臣呢也没有合适的人员啊推荐，到这阵都沉默了。就在这阵，一个叫聂贤的这个宦官就说了，我有一个门客叫蔺相如，有胆有识啊，如果说派蔺相如去，我看啊挺合适。大家伙一看宦官推荐他的门客，到这阵都有点瞧不起。因为什么？你是个太监，你那个门客能有什么出奇的？可是别人一时半会儿的你又推荐不出来啊合适的人选，也就啊撇撇嘴啊都不言语。赵王一听，那你先把他叫来，我问问他再说。咱书要简言，蔺相如啊奉了命到了这个朝堂。在这赵王啊就问他了，这个秦国啊说是以十五座莲池跟我呢交换和氏璧，先生以为答应好还是不答应好？蔺相如想了想，大王啊，秦国强，赵国弱，不能不答应。赵王一听，那倘若给他和氏璧之后，他不给这城池怎么办？蔺相如一听啊，大王啊，秦国以十五座城池换一块玉璧，这个价码是够高的，要是赵国不答应，赵国理短，要是我们把玉璧给了秦国，秦国呢不给咱们城池，那是秦国理短。说这阵赵王听了点了点头，我想派一个使者到这个秦国去办这件事情，先生您能辛苦一趟吗？蔺相如一听啊，大王要是找不出其他的人又信得过我，那我就去一趟，他们如果说肯给这个城池，我就把玉璧给他们留下，他们如果说不肯给的话，我还让这块玉璧完整的回到这个赵国。赵惠文王啊觉得这个人呢果然合适，当即就拜这个蔺相如为大夫，让他作为使臣去这个秦国。说干嘛要拜呀？对呀、啊、你要是没给他一个名头，就是一个平民百姓，你去了这玩意于国不利，这是代表着国家的尊严。书要简言，这个大将廉颇呀虽然说没表示出不同意，可是心中老是嘀咕，堂堂的赵国即使没有多么出色的这个人才，也不至于派一个小小的宦官的门客去做这个使者，
再者说了，这么一件大事情，派一

0: 了宦官手下的门客去，他能胜任吗？别让他到了这个秦国去出丑啊，丢丑啊，惹得人家笑话。这阵老将军很为这件事情担心，可是他此时啊也不能说出什么。当时赵王以期待的目光望着老将军的时候，本来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他自己知道这个任务重大，慌忙把这个头低下去了，避开了。如今已经决定派蔺相如去了，他心中一百个不相信，但是也没办法。然而啊，他这心里的很不舒服，书要简言。秦昭王听说赵惠文王派蔺相如作为使臣到了这个秦国，于是派了大将王翦、蒙骜率领着军队到这个边界进行迎接。这两员武将表面上是迎接使者，实际上是借此耀武扬威一下秦国的这个威力，给赵国的使者看看，先给这赵国的使者来个下马威，就是这么个意思。蔺相如踏上秦国的边界，见这个官上旌旗招展，皓带飘扬，刀枪剑戟耀眼锃亮，士卒们一个一个怒目圆睁啊，就跟欠他钱一样。到这阵蔺相如啊心里就明白了，这是秦王的精神战术。心里话说，我要是让你们这些个毛毛兵给镇护住了，我也就不到你们这儿来了。他是这秦兵啊如草芥，大大方方的进了这个函关。王翦、蒙骜一看蔺相如啊正气凛然，倒觉得自己啊没趣儿了，咱这是干嘛呢？蔺相如啊到了这个章台宫，抬头一看，看见了秦昭王大模大样的坐在这个章台之上，这个态度十分的倨傲。文武大臣排列在两旁啊，个着个的如狼似虎。相如一见这个阵势，就能啊揣度出啊秦王的这个心情，他心中窝了一团火。但是蔺相如强摁住怒火，按着礼节恭恭敬敬的并且威严的走了上去。秦王让他呈上这和氏璧，蔺相如啊留下盛这个宝玉的这个匣子，只用这个锦包袱包裹着，双手啊捧着奉上去。秦王展开了这个锦包袱一看，这个玉璧晶莹啊纯洁呀，宝光闪烁，雕旅之处啊天成无际，真是稀世的珍宝。秦王啊仔细的鉴赏着，饱饱的看了一会儿，又递给了大臣们传看的。一些个大臣们看过之后，半是高兴半是啊迎奉的，干嘛呀？欢呼着万岁。秦王这阵命令内使臣把这个玉璧重新的用这个锦包啊给包好，并且下令传给后宫美人们玩赏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才啊送出来。送出来了可没给这个蔺相如，仍然啊放在秦王面前的那个几案上。蔺相如在那儿等了好久了，可是没见这个秦王啊提出交割城池之事。蔺相如就知道坏了，秦王啊要诓骗玉璧。心里话说，玉璧已经到了他手中了，这便如何是好？怎么着，上前硬抢？他们的文臣武将排列在两旁，我过不去。再者说了，也有那武士保护着这个秦王，不抢吧，岂能让他白白的把这个玉璧给诓骗着去？怎么办呢？哎呀，到了这阵儿，玉璧在他这儿，哎，罢罢罢，干脆我抢了吧。但是不行啊，不抢我怎么办？猛然之间，蔺相如啊急中生智，我干脆啊这么办。于是他客客气气的对秦王说出了一番的话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希望这首歌曲能够把所有爱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带到我的身旁。听见林汾，听见林汾好物严选，早间的问候依然是要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就是有没有一些朋友每天早上您打开这个手机就是守着咱们这档早间节目呢？可以扣个一让我来看到。虽然现在有很多的听友都是什么兵哥呀、旺啊，还有在你身边呀，老朋友就是我，朋友一生一起走，李先生，山生路斗，各位听友都已经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进入到直播间了。那么逗留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可以稍稍的互动一下呢？让你印象深刻的一段清晨记忆，或者是点一首歌。那么你是不是也是每天早上打开手机，在守候早间的晨间节目呢？
1: 红透我心。
0: 其实这一段时间啊，早间直播的话，我想问问大家，就是过去一周我陪伴在你的身旁，那么哪一期的话题，哪一首歌曲让你印象最深刻呢？在公屏当中来互动一下吧。当然有的人的清晨呢是那种奔波的忙碌的上班的状态和节奏，有的人的清晨呢是属于遛弯的买菜的。那么你的早晨一般都是怎样度过的？是不是不是这个 A 也不是这个B， 可能是答案的选项应该是 C， 那您是不是处于那种状态呢？早间在拼命的排队啊，挤来挤去的想要买早餐呢？其实我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了。

有的说早上起来送孩子上学，有的说呢晨练路上听节目，还有的说就是想要单纯的点首歌。因为每一条留言当中我都有看到，我都有仔细的看到，那么很感谢这么长久以来大家清晨的陪伴，无论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来发送信息。如果说要送给清晨一句话，就是送给自己，你最想说什么，你最想对自己说点什么呢，也可以分享一下早间的好心情。

周天气如何呢？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晴好为主。那依然是全市晴见多云的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度到32度，所以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天气情况还算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出门的你可以继续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吗？是不是可以来分享一下让您印象深刻的一段清晨记忆，或者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一首歌让你印象深刻的歌曲，一首旋律，或者是早起的你想要对新一周的自己说点什么呢？这个时间段如果真的是刷到我们的节目，那不妨可以直接来互动一下咯。

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啊，突然之间这个音乐就戛然而止了，让我感觉到了真的是等你的季节过程当中呢，怎么样能够使自己啊拥有的，或者说呢是和自己感受到的是属于不一样的状态呢？那么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了。那么早间的你是属于怎样的心情？早间的你会有什么样的一种问候呢？那么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早间的好心情呢？如果你正在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妨可以啊在公屏当中呢留下你的一些问候，或者是留下你的一些想法。那么这个时间段的你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属于您的好心情呢？这里是在你身边的听见灵魂早间的节目，那么就是早安，每一天每一天的问候，每一天的拥有，都会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状态。那么各位听友的这个锁定啊，感谢各位了。其实说实话，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轻松的话题，就是让你来感受一下啊，对你而言最难忘的一段清晨记忆是什么，或者说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段旋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李木子的听友，他说我觉得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旋律应该就是那个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但是啊，是翻唱的版本，叫做怎么相信爱情，怎么拥有你。

一首听友点播的歌曲啊，木子李，他说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也感觉这首歌曲能够是属于自己的晨间的一首 BGM 独有的旋律。每天早上的7:30开始，有的人在奔波上班路上，有的人呢已经送完孩子，开启了一天的美好生活，还有的一些朋友啊在晨练，在买菜，开启烟火满满的一天。那么清晨看似是属于平平常常的，但是却藏着很多普通人的小生活。那我们接着来看看啊，这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听友发来的信息。有的听友就说，每天啊做家务的时候就会打开我们的直播当背景音，无论是在家里拖地、洗菜、做饭。还有的朋友说，早高峰开车的话，听节目可以缓解一下堵车的烦躁。那么非常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守候。这里呢是听见临汾和听见临汾好物严选两个号同步直播的节目。那么在这个时间段的早安每一天，问候所有在路上的听友。继续要跟大家互动的两个小的话题，可以在评论区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打出来了。就是你的早晨一般都是如何度过的？是在匆忙赶路，还是慢悠悠的享受片刻的安静呢？有没有一首歌是专属于你的清晨 BGM 呢？

今天早间是属于含蓄的听友比较多，这位叫做橙子的朋友说，可不可以来一首鲜花呀？我刚刚搜了一下这首歌曲啊，说实话我还真没听过，这是属于回春丹乐队演唱的一首鲜花。对于我来说，对于我这个年龄层段的人来说，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有鲜花名字的应该就是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这是属于我们独特的记忆了。不过你的这首歌曲还真的是属于你清晨的 BGM 吗？那么此刻就为你安排上，一起来分享一下。